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我没有搜到他的名字啊哈，825，他说想点播一首这个歌曲啊，就是赵雷的《陈爱颖》，送给我的女孩，她马上要步入婚姻殿堂了，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啊。我帮你把祝福送上啊，但因为这首歌没有啊。好，我们看到咱们的粉丝四群的盘点与记录，他说第一次做红枣红糖发糕啊，看着还挺成功的，但是他说还是没有做出我喜欢的味道啊。好，我们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同时呢，还有粉丝三群的雨，这在办公室里晒的是啥，像汉堡包一样的，看一看啊，他说是牛肉饼夹在麦芬里边啊，真的是香迷糊了，看着就很香啊。还有这个王西方，是粉丝七群的朋友，晒的是刚刚吃完的一碗牛肉汤啊，还配上了这个各种煎蛋呐、小菜呀，非常丰盛的早餐啊。还有张莹说今天发晚了我的早餐，有小胡萝卜，还有鸡蛋啊，还有这个馄饨，还有玉米以及豆浆一杯。好，谢谢你的分享啊。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星河，他就说贝贝早上好，每天早上都会听节目啊，今天早上呢特别想来点播一首 TFBOYS 带来的《青春修炼手册》这首歌曲送给我家的儿子啊。这个儿子呢已经考完试了，这两天呢真的还很开心很放松啊，家人一起聚餐吃饭，哎呀，感觉自己也是放松了很多啊，也是祝愿孩子能够考上心仪的高中啊。还有就是端午三天假期呢，也准备带他去散散心，卸下之前备考的压力啊，奔赴崭新的青春旅途。确实中考呢落幕了，但是也是少年的全新起点啊，我们待会儿就把这首歌送上哈，也是愿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还有就是假期好好调整啊。还有晚风释压哈，他说连续忙碌很久，终于到了端午小长假，我想点播一首刘若英的《后来》来舒缓一下心情，暂时抛开繁杂的工作还有繁杂的琐事，好好享受三天的假期啊。他说我特别爱听这首老歌，特别治愈，希望今天能够听到这首歌。同时还有星野，他说端午假期约上了闺蜜出门逛街聚餐，今天想点一首《日不落》，这首歌节奏轻快啊，我觉得是个开启假期好心情的一首歌，也祝所有女孩假期自在快乐，无忧无虑。好的，接下来红灯唱，我们还有很多朋友要点的歌都来不及唱了，抓紧时间我们一起进入红灯唱，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日不落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所有的女孩子们，非常轻松的一首歌曲啊。刚刚我们一位朋友特别要点播这首歌，因为大家端午抛开烦恼，尽情享受好时光。接下来这首歌《青春修炼手册》，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青春修炼手册过后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粉丝九群啊，森蓝景光点播。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想在红灯唱点一首薛之谦的《刚刚好》。前段时间离了职，过两天就是在现在的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也在准备考试啊，所以希望不管怎样，我的未来都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是收到你的点歌祝福啊，确实，你看这个，我觉得今天的当下心情很符合这首《刚刚好》啊，主动选择告别现有的工作，一边收尾职场生活，一边备考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嘛。就像这首歌唱到的一样，所有的结束都只是为了更好的启程，所以也是愿你告别旧职场的所有遗憾，然后接下来奔赴属于自己闪闪发光的全新未来。所以我们也欢迎你哦，一定要大声的给我们起唱这首刚刚好。这首歌我不太会唱啊，但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放，所以我们邀请所有会唱的朋友啊来唱一唱，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

刚刚好。接下来要唱的这首啊，是我们节目真的每天每天都会有人点的一首歌曲，后来。

0: 好，今天的红灯唱就唱到这里咯，还要再听的话呢，我们就等假期回来红灯唱再见啦。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的性格比较豪爽，也一直没有男朋友。一天，阿小木小心翼翼地问他：“
5: 黑小米。”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5: 因为你最近变得有女人味儿哦。
6: 真的吗？
5: 是啊，你以前啊都自称老子，现在啊都变成老娘了。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那想要买车险的朋友注意了啊，可以致电4008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啊大家发来的歌声。首先，哎，一定要听听他的声音了。最近啊，蓝天来的还挺频繁的，我们很开心哦，所以要多来唱歌，听听蓝天的声音，

0: 责任，不该计较。
1: 哇哦，跟原唱完美适配啊，特别好听。谢谢蓝天，蓝天每天发来的好歌声啊。我在想跟蓝天一起唱 K 的朋友们肯定特别享受，对，耳朵就是在享受当中啊。好，来我们听听木马的歌声。

0: 怎么感觉听像是两个人在唱啊？是不是两个人在唱啊，木马？好，再来听听丽丽的歌声哦。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在眼前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2: 去爱，可惜你。
0: 谢谢丽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ing 的歌声，来听听 King 的声音。
3: 蝴蝶的第四眼睛才学会飞行，

好的，谢谢啊。刚有人在问今天早上播放的薛之谦是哪首歌，叫做刚刚好啊，是有位朋友特别点播的一首，也是欢迎大家哈、可以多来分享你的好声音。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啊，还有一些朋友来唱歌，我们就来不及播放了啊。那我们就唱到这里了，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第二轮嘻哈搜获，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好物呢是迪奥的睡莲洁面洗面奶，150毫升啊，这老板清仓款没有盒的哈，那今天两瓶装150毫升，有300毫升哈，到时候只要199。这款哈蕴含了睡莲精华的成分，所以洗得干净又不伤你的皮肤屏障，泡沫很绵密啊，而且呢它洗完之后水润不紧绷，很多洁面就洗完之后我们都知道干巴巴的，这款就会很水润，后续上妆就会发现很好的吸收。今天是两支清仓款啊，所以价钱很值，只要199，想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那当然了，我们的六月福利呢也是正式开启啊，从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支付满额就会有丰厚好礼相送啊，当然如果你满1500元呢，还能在快充充电宝还有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啊，更是如果满2000可以带走无印良品的超柔毛巾被一套啊，阶梯式的多买多送，所以呢趁着有活动赶紧来挑选你的心仪好物吧。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当然想要买心仪好物的话呢，就是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立刻参与，立刻来进行给力的一个福利的抢购啊。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贝贝，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那看似好平常的洗澡，说到浴室，其实呢藏着一些安全隐患，所以独自在家洗澡，切记哈，咱们不要反锁这房门。首先，哪些隐患呢？就是地面积水打滑，建议选用防滑瓷砖，浴缸边呢放置吸盘式的防滑垫，优先用。玻璃隔断代替浴帘，减少积水外溢啊。还有就是呢，沐浴露、洗发水洒落在地面呢，就会很打滑。每次洗完要及时的清理啊。如果有老人的家庭呢，务必要在马桶包括浴缸旁边呢，来安装这个安全扶手。全屋如果是纯白的墙面，搭配强光灯光，就容易发生眩晕啊。所以老人还看不清积水，可以换成什么呢？就是磨砂柔光的灯具，搭配彩色的瓷砖来增加视觉对比啊，提升行走的安全感。还有潮湿的环境呢，严禁存放像这个吹风机还有取暖器这样的电器啊，容易引发触电起火。所以天冷呢，可以提前用热水来预热浴室，所有的电器呢都拿到室外来使用啊。最后留意就是淋浴的玻璃门，不要在上面加装毛巾架，定期检查玻璃有没有裂纹磨损这样的一些痕迹，防止自曝伤人。居家无小事，做好这些防护细节，才能够安心洗澡，守护好家人的安全。我们继续来听单依纯的《爱里》送给大家。

0: 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请用两个字形容一下你的女朋友。
5: 在哪儿？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清蓝翼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也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慧兰的板块哦。今天分享一个出境游的好消息，就是在6月22号开始呢，北京大兴直飞葡萄牙里斯本的航线呢就要正式开通了。这条航线哈，这个班机固定每周一去程航班，北京时间是早上的10点55分从大兴机场起飞，返程呢是里斯本当地时间18点55分起飞回国。这也是继杭州之后国内第二条可以直飞葡萄牙首都的洲际航线啊，不用再用很长的时间，不用再转机，出行可以说方便太多了。当下的票价啊，直飞往返是5000多块钱左右啊，和中东转机的价格差距很小，所以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说起欧洲自由行啊，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一直是我的心头首选啊，整片区域依山傍海，美食遍地，建筑风格是独一无二，当地人也非常的热情好客。和奔放热烈的西班牙不一样，葡萄牙呢是靠着绵长的大西洋海岸线，加上千年这个跌宕的历史啊，就沉淀出了独一份的文化韵味。8世纪摩尔人带来了这个标志性的蓝白花砖艺术，后来呢大航海时代催生了融合海洋还有这个王权元素的曼努埃尔建筑，1755年大地震重建之后又诞生了简洁理性的庞巴尔式建筑，多种风格交融在一起，互不相冲，尽显了这座城市温柔和包容的气质。那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里斯本。本说到这里来头可不小啊，它是全欧洲仅次于雅典的第二古老首都，很早呢这里就是繁华港口，地理大发现时期更是称霸海上的帝国中心啊。可惜呢一场毁灭系的大地震几乎把整座城毁灭哈。那如今我们踏足这个里斯本的话呢，既能够读懂老城厚重的历史，多元交融的文明，也能够感受到灾难之后城市骨子里那种坚韧沉稳的底色。整座里斯本分成5大核心游玩区域，景点呢大多集中哈，只有西边的贝伦区需要坐车，其余的基本上全程是可以步行就能逛的。那咱们先从最有年代感的阿尔法玛区来说起。阿尔法玛是里斯本最古老的城区了，摩尔人统治时期呢，这里可以说是全城的核心，后来啊，慢慢的变成了渔民的聚集地。整片区域依山而建，老旧房屋错落排布，陡峭小路呢铺满了鹅卵石，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南欧老城画面。片区里啊，必打卡2处地标，第一座是圣若热城堡，它是中世纪摩尔人修建的一个古老建筑，坐落在老城的制高点。比起城堡本身，城墙、塔楼的观景台呢，可以说才是宝藏啊！站在这里，能够俯瞰成片的红顶彩屋，远处呢是特如河尽收眼底。下午。还有第二处呢，就是里斯本这个主教座堂哈，也是城市最古老的教堂了。那早年呢，曾是摩尔人的清真寺，历经多年改造，混搭罗马、哥特、巴洛克多种风格，外观呢看着朴素，甚至会带着一些破败感，满是那种岁月的痕迹。内部13世纪哥特回廊非常值得细看，很多摄影爱好者都会蹲在教堂的门口，等标志性的28号有轨电车经过。这个画面可以说也是里斯本最经典的明信片取景。好了，我们逛完老城呢，再转到市中心啊，就是庞巴尔下城区。这里是里斯本的一个都市心脏，也是景点最密集的地方。当年大地震之后呢，庞巴尔侯爵只用了1年的时间哈，主导重建整片城区，独创了 整就是非常规整的网格的一个布局，它还有专属的一个抗震设计哈，就是庞巴尔龙房屋对称木框架，能够缓冲地震的波动，高出屋顶的山墙呢还能够阻隔火情，走在街上你可以留意这种非常特色的老建筑啊。那片区中心呢是这个唐佩德罗四世广场，大家更习惯叫它罗西奥广场，地铁公交火车全部在这里交汇，周边呢遍布了老牌的餐厅，复古的咖啡馆，开业200多年的这个尼古拉咖啡馆啊就在这里，文艺氛围感非常的满。广场中央呢是立着国王雕像，地面的波浪花纹的一个葡式碎石路呢也是当地非常独有的特色。再来说说广场不远处的卡尔莫修道院，也是大地震留下的一个特殊的地标。当年啊随毁之后，政府没有修复，特地留下了这个断壁残垣，只剩立柱框架直面天空，残破呢又极具冲击力，时刻提醒人们城市过往的伤痛啊。那修道院内部改成了一个考古博物馆，藏着欧洲少见的南美木乃伊，还有中世纪的王室石棺，还有喜欢历史文明的朋友，我觉得这里就不要错过了。当然还有里斯本独一份的这个圣胡斯塔升降机，它的设计师啊是埃菲尔的弟子，通体是哥特式的一个铁塔造型，在狭窄的街道里呢是格外的醒目，你可以坐电梯登顶360度观景台，整座城市风光是一览无余。好，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到什么呢，就是临着特如河的商业广场，这里视野开阔，能够远眺4月25号大桥和对岸的大耶稣雕像，广场旁的奥古斯塔凯旋门，还有这个里斯本故事中心也是必打卡的点位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粉红街，早年呢是旧街区，整条街涂满粉色，现在是热门的酒吧街啊，所以想要体验本地人的夜生活的话呢来这里就没有错了。只是呢提醒大家啊，深夜出行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今天的目的地啊，跟大家来分享到呢就是里斯本，哎，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值得来打卡，我们一听这一首歌。

好，我们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地呢就是里斯本。哎，刚刚我们逛完了老城和市中心哦，那接下来呢，我们。

要前往6公里以外的贝伦区，这里是里斯本大航海时代的一个起点，满满的航海荣光哦。那第一站呢，就是这个贝伦塔，白色大理石修建在出海口，当年无数航海家从这里扬帆远航。由这个麦鲁埃尔一世呢，为纪念这个达伽马来建造的。历史里呢，他当过灯塔，哎，可以说也在监狱、海关、堡垒，见证了这个葡萄牙海上帝国的一个全盛时期啊。傍晚走到水边呢，夕阳落在白塔上，拍照非常的出片。离这个贝伦塔不远啊，矗立着52米高的一个发现者纪念碑，整体的造型就像一艘白色大船，两侧呢雕立着32位航海先驱，面朝大海，气势十足。片区核心地标就是热洛尼莫斯修道院了，耗时100年完工，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葡萄牙七大奇迹。整座建筑分为教堂和回廊中庭，教堂呢安放着航海家像这个达伽马还有诗人卡蒙斯的遗骨啊，方形的环廊呢，石柱布满了海洋，还有王权的雕刻，细节精致恢宏，所以随便驻足你都会发现，值得你慢慢欣赏。来到贝伦一定要打卡1837年开业的这个贝伦蛋挞店啊，这可以说是葡式蛋挞的发源地了。最早呢，蛋挞是修道院的修女发明的，他们用富余的蛋黄制作，修道院关闭之后秘方就传到了这家店，至今只有5个人掌握了完整配方，也是为了保护秘方，5个人不会同乘一般交通工具啊。那出炉的蛋挞呢，搭配肉桂粉，一口就是传承100年的正宗风味。好，逛完四大片区啊，我们再来分享里斯本的专属特色体验。里斯本别称什么呢？七丘之城，全程多陡坡，还有窄巷，有轨电车是独有的观光方式，28路电车是王牌观光线啊，串联了主教堂啊，还有一些小众的景点。所以想要舒服的坐车观景，建议去18站上车，不然全程站着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游玩体验啊。还有这个比卡升降机的电车，也是沿着陡坡连接码头和上城，高处呢是能看见海面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偏爱文艺小众路线的朋友呢，可以推荐哈、自由大道旁的这个梅泰罗阿尔梅达这个博物馆，它本来是一个私人豪宅啊，馆藏呢有200多座古董还有钟表，这里还有大量的从汉代到18世纪的中国瓷器书画哈、这个国风藏品也是很有看点的。当然还有这个庞巴尔下城区的这个贝特朗书店，它是1732年开业，也是全球持续营业最古老的书店了。那墙面呢铺满了传统的葡式花砖，还有原木的书柜，古典安静，就算你不买书，来感受一下百年书香也是非常值得。好啊，如果你有出境游计划的朋友，我觉得不妨着趁着这个新航线的开通哈、安排一场浪漫的南欧之旅。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爱了爱了。

享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

0: 分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今天开始啊，6月18号，我省呢将进入梅雨期。那入梅之后呢，淮河以南将会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那未来10天，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300毫米至400毫米，局部地区呢或超400毫米。那雷雨时段，大家呢，在家一定要关好门窗，还有阳台的花盆呐、晾衣架杂物要全部收进屋内，防止大风高空坠物伤人。还有就是尽量拔掉电视、电脑、路由器等一些电器的插头，避免雷击损坏设备。还有就低洼一楼啊，它的这个要提前清理地漏，然后备好沙袋挡水，一旦呢屋内积水，立刻关闭总电源，严防触电。入梅空气潮湿，那衣服物品呢要及时的通风防潮，家中常备手电筒、饮用水还有应急药品。雨天户外出行也千万要留心，步行呢不要贸然的趟水，路面出现漩涡还有冒泡一定要绕行啊，很可能是井盖被雨水冲开。还有这个远离路边的电线杆、变压器还有广告牌、大树，不要在树下、天桥底下躲避雷雨，打雷的时候不接打手机，避开金属栏杆。还有就是骑电动车、自行车要放慢速度，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过，涉水后呢不要立刻充电，防止电池短路起火。那开车出行呢要牢记减速慢行，避开地下涵洞还有低洼的下穿隧道，不要把车辆停在地下车库，包括一些低洼的路段啊。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点火，立刻开门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记住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当然也要重点提醒端午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强降雨天气呢尽量取消山区爬山还有河边露营、溯溪玩水这类户外活动。大别山区皖南地区连续降雨，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如果已经在郊外就要立刻呢往山坡两侧高地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河道包括山沟往下跑。还有就是减少露天聚会、户外高空水上作业等一些这样的活动都全部暂停。未来一周安徽雨水连绵，这个梅雨季的降水集中，大家每天出门之前一定要多刷这个气象信息、交通预警，非必要不要在深夜外出啊。还有老人小孩尽量减少单独出行，也希望各位听众呢假期出行平安，做好防雨避险，平稳度过本次的强降雨天气。好，刚刚呢有朋友问怎么进我们的粉丝群啊，说粉丝群的二维码过期了。对，粉丝群的二维码是过期了，暂时呢也没有办法进我们的粉丝群，等到这个节后吧，端午假期之后，我们看如果有多余的名额呢就跟大家分享新的二维码。好，当然了，还有人想报名我们领唱员的朋友呢，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确实现在正在寻找领唱员。有些歌曲我觉得真的一个人唱没意思啊，就要大家一起唱，所以年轮演唱会呢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爱唱敢唱，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那报名方式就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哈，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啊。就很多人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年轮演唱会，大家可以搜索我的抖音号啊，就是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啊，主持人贝贝，这我抖音号。我的抖音号呢就是有一条，有很多条了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在这个寿县啊，包括我这个涉县、寿县啊，还有这个咱们的洛港公园主持的这几场年轮演唱会啊，大家就能感受得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我们来听许嵩《画屏声》。

我刚有看到我们粉丝群，好像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来唱歌啊！哎呀，刚刚都没有来得及刷到，因为确实每天来唱的不光粉丝群，我们平台上特别多啊，所以呢，粉丝群的朋友下次可以多来唱一唱哈。我看到八群今天不仅很多人来晒早餐，还有很多人来唱歌。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来不及播放了哈，所以大家要唱歌呢，下次这个可以早点来发啊。好了，这个明天就是。这个端午佳节啊，软糯飘香的粽子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美食。但粽子好吃，想要吃的健康不伤身呢，有一些食用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首先，粽子千万不要空腹吃，也不要吃凉的。我们知道糯米本身粘性大嘛，空腹吃很容易刺激肠胃，然后引发胃酸。那粽子如果凉了会回升啊，就很难消化，大大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所以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温热使用。还有就是粽子一定要适量哈，建议大家只吃半个到一个就够了，尤其是老人孩子肠胃偏弱的朋友啊，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不然可能会容易积食不消化。当然吃粽子也讲究挑时间，最适合在午餐或者两餐之间来加餐，尽量别当早餐啊，更别当宵夜来吃。晚上的肠胃代谢变慢，吃完特别容易不舒服，还会影响睡眠。那吃粽子的时候呢，搭配蔬菜水果或者清茶就非常的合适了。先吃菜再吃粽子，不仅解腻，还能够平稳血糖，对控糖人群也更加友好。那糖尿病朋友呢，优先选择低糖无糖的粽子啊，避开这个甜馅。三高人群呢，少吃蛋黄肥肉等一些高油高盐的粽子。有肠胃还有肝胆疾病的朋友，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食品安全和细节防护也不能忽视啊，购买粽子要看品相，杜绝发霉变质，自制的粽子要

蒸熟煮透啊，剩粽子要及时的冷藏，还有就复吃的时候要务必彻底加热啊。那吃红枣粽的时候呢，还有老人小孩一定要细嚼慢咽，谨防误吞枣核受伤。端午民间有吃霜不吃单的说法啊，这只是传统的民俗，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大家随心适量，健康食用就好了。其实端午吃粽吃的是仪式感，更是阖家团圆的幸福感，把握好分寸，吃得舒服健康才是过节最好的状态。那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福运绵长，假期快乐。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啊。那我们这个端午假期回来之后呢，就是下周一的早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听到这首歌《执笔绘山河》，拜拜，假期愉快。

花袖上落，你从我笔下的小镇走过，我为你留下了两行诗墨，如今自己早已斑驳。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问援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援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欢迎大家在9:07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此刻都应该会有比如说这个工作能够合理的安排，而且这个假期应该怎么去过带着父母一起去小出行一下，还是说全家团圆过一个很有中国传统的仪式的这个端午佳节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没有打破生活的节奏，在关注一项体育赛事，那就是世界杯。因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进行当中，因为有时差嘛，所以国际足联也是设下了强制的补水机制，就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怎么样，每一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的时候，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所以确保球员在这个高温赛事当中的一个身体健康。所以你看，在国际赛事当中都已经开始比赛强行设计3分钟补水的这么一个规则，所以说夏季运动这个补水有多重要哈，一定要科学及时的补水，避免发生因为脱水现象导致运动能力下降、消化能力下降甚至会引发中暑晕厥等的问题。所以运动前不要出现口渴的状态，开始前2个小时呢需要提前补充500毫升左右的水，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运动前15分钟左右呢再喝差不多300毫升的水，补水呢不要一次性饮完，差不多分2到3次补充。运动前补水可以提高身体的热体调节能力，来降低运动当中的一些心率等等。再有，一般来说呢，运动15到20分钟补充一次，一次补充50到100毫升的水，分差不多5到6次。那如果喝完持续1个小时运动，可以把白开水换成运动饮料，能够更好的给运动当中的身体来补给能量。再有就是运动停止过后要开始补水，一般来说，比如说运动后需要补充800到100毫升的水，同时也要采用比如说少量多次的方式。总之喝水很重要哈，夏天的时候更是要。再来关注接下来这条非常有意思。那么在今年3月的时候，周董的全新专辑叫《太阳之子》正还上线了，其中有一首《女儿殿下》是写给他最小的女儿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呢编曲很新颖，风格很独特，所以一下子就受到了歌迷的喜欢，甚至有不少粉丝会认为这是专辑当中最能够体现周氏音乐创新特征的一个歌曲。所以在6月15的时候呢，女儿殿下 MV 正式上线了。然后这个 MV 当中的老爸的扮演者呢不是周董，而是好友所以他就回应，就为什么不自己出演呢？他说当爸爸的心境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如果本色出演可能也可以，不过呢阿 King 可以忽男忽女，能在小朋友面前风度翩翩，又能疯疯癫癫，所以真的觉得他太适合这个角色了。所以就演完了这个 MV 之后呢，也是很大赞周董，就不管他在忙，家里的小朋友一叫他就会用就会想办法用最快的速度来回家。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了，来自于周杰伦，叫做《女儿殿下》。

0: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女儿殿下》。欢迎回来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微提醒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聊看看球啊，因为世界杯的转播大多呢都集中在晚上和凌晨，所以导致很多人熬夜观赛，熬夜过后呢早上头脑往往是不清醒的。那么早餐呢，所以就要吃一些就是比较补脑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核桃芝麻糊啊，牛奶麦片啊，和吉利核桃，包括鱼片粥等等。当然你的午餐呢可以吃得丰富一点，适量的进食一点肉类啊，或者是海鲜啊，就是避免吃一些比较辛辣比较油腻的一些食物。我不知道世界杯你会比较支持哪一个队啊，在哪一场比赛当中你一定会定闹钟看，会很有这种沉浸式看球或者是有代入感。那所以也非常希望大家给我留言，可以关注我们的平台，可以告诉一下我，比如说在这次的世界杯当中你会坚持哪个球队到最后。其实刚才呢我们也已经跟各位说了，就是2026年的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国际足联呢已经设下了强制的补水机制了，就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怎么样，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的第22分钟左右都会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所以确保球员在高温赛事当中的身体健康。那如果你是一位球迷，而且呢又因为这个完全是叫做是倒时差在观看的话，就更应该要注意休息，合理的去补充营养，然后要告诉自己平时的时候把觉给补回来，夏天运动前后或者在观战前就一定要多喝一点水。我们来听侃侃，这首歌叫《青春是岁月的河》。
1: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

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子一凡，叫做《爱与欠》。欢迎回来啦，然后在今天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当中呢，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接着陪伴大家。接下来我们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哈，就是原来高情商的人都怎么发脾气。那有些人怕得罪人，他选择把不满咽回去，当然次数多了的话，情绪积压就太重，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其实表达不满它是有技巧的，你既能够把话说出来又不伤关系，所以我们就说表达不满的时候可以，但是你别去翻旧账啊。第一个呢，就是选对时机，双方都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先闭嘴，但也别拖太久，最好在情绪稍微回落的时候就开口表达自己这个时候的感受，希望对方能够理解。再有呢，就是别翻旧账，不满应该只针对眼前这件事情，但是别把上个月的事、去年的事全翻出来，那样只会让焦点模糊，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再就控制情绪，其实不是说单纯的发泄，措辞要有分寸，千万别借题发挥，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再有就是旁敲侧击，如果对方心理承受压力比较弱对批评很敏感，直接说可能会适得其反。那可以换一个方式，比如说借别人的事聊起，或者是在日常闲聊当中不经意的提起相关的话题，让对方可以自己去领悟。也可以用提问代替指责，比如你可以说你总是迟到，而是问你觉得我们下次怎么安排时间会更合适。所以这种方式给了对方台阶，既表达了你的态度，也不会让场面感觉到太僵硬。好啦，我们回来咯，这首歌曲来自于卡捷琳娜，叫做过不去的过去。

0: 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半点之后9:30，然后继续我们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就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会紧张的时候大脑会突然一下卡住吗？本来准备好的发言可能一上台脑子像宕机一样，想不起来到底要说什么了，就紧张的时候为什么大脑会突然一下卡住呢？我来看看，就是我就是曾经美国的一个汉堡大学，他们的一个机构研究，差不多招募了有121人参与了一项记忆试验，然后过程当中也是通过脑成像的技术观察了这样一个活动，结果发现呢，在极尽压力的情况下，参与脑内海马体，也就是主导记忆功能的这个神经活动和连通性会变弱，它的表现呢就是联想能力包括记忆整合能力都会下降，就也就是说在压力下大脑可能会有一瞬间很难调动起已有的一些记忆，也很难根据再联想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就会造成什么呢？一片空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准备一些记忆线索，比如说写个小纸条啊等等，这样就会很好的有效的唤醒记忆。所以大家就会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可以上台的时候主持的时候完全可以记得住那种比较难念的大段大段的对白，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台下准备了太久太久的一些文案了。所以经常我们有的时候会跟大家说你要多练习啊，记歌词要这样，就比如说你做一些舞蹈动作的时候你要这样，然后你读稿子的时候也要这样，就慢慢的它不仅是一种记忆，它会变成 你脑子当中的一种很肌肉的一些记忆，你不用去考虑太多就会脱口而出。所以如果大家问我怎么样才能在紧张的时候又不会忘记词，然后在舞台上又那么的淡定镇定自若，其实在台下你就要花很多的一些功夫变成你的肌肉记忆咯。我们来听永斌这首歌，名字叫做没关系。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也很好玩，也很幽默哈，就是来自于永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没关系》，欢迎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当中呢，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些分享，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单休和双休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生，就如果只放一天假的周末，你有在好好放松自己吗？怎样才能让时间过得慢一点呢？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工作，要补觉，要追剧，要逛街，然后要休息，要陪陪家人啊，等等等等。那所以如果突然两天的假期变成你有一天要加班，可能就不一样了。第一，你要做反差感大的事情，比如说脑力工作者周末最好进行一些体力的运动，体力工作者或者运动员呢，可以在周末听听音乐，看看书，选择比较舒缓的放松方式。那我们在做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大脑会专注收集学习的一些信息，一天内突然增加很多的一些新鲜事啊，大脑回忆的时候会觉得哇，经历了很多。再有就是追求新环境、新体验是延展时间的有效方式之一。你做一些沉浸式的一些娱乐，比如说沉浸式看电影啊，广泛的阅读啊，专心的写作啊，埋头做手工啊，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被拉常放大很多。再有就是不要放纵熬夜，成年人最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你只要不熬夜，满足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就能得到良好的休息。周末呢，也不要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上班而放纵自己熬夜狂欢，所以早上补觉，打乱作息。再有呢，就是大自然它有神奇的治愈能力，你多进行户外活动，接受日晒，到公园去走一走，然后踏青啊、散步啊、健步走啊、慢跑啊等等，可以促进整体健康。哪怕只是简单的躺在草坪上，都让心情更好，也可以让睡眠更佳。我们继续来听歌喽，这首来自于张靓颖，叫做《一心一爱》。

0: 浓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欢迎一下回来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中国最好吃的包子在哪里。中国之内哪儿都有包子，包子之内也处处是中国。江南水乡有那种薄皮的鲜汤，华北平原呢有那种麦香，你可以捏一捏天山脚下的烤包子是流油的，摇一摇黄浦江畔的生煎包是烫嘴的。北方呢很粗犷，南方呢很轻盈，中部也很痛快，山地很新烈，水乡很细腻，滨海鲜甜。所以这个蒸笼一鲜好像是腾云驾雾一样，等到云雾下的包子神州渐渐的清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俯瞰一下哪里的包子最好吃。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像华中地区啊，包罗万象的中心所在呀，有开封的汤包啊等等，然后有宜昌的红油牛肉包啊，还有宜昌西陵峡口再有就是武汉的汽水包，小小一枚双倍碳水。然后汽水包呢，它的馅料是重油的粉丝或者是糯米，然后双重碳水和油脂在口腔当中一同轰鸣，在武汉一次过早，身上就好像多了几百匹的马力。那华中地区呢，包子在这里已经是位列仙班了，比如说有上海的生煎包啊，华东的江南地区它的商业是很繁荣的，当然自古呢也是比较富庶，精细化饮食的传统也在包子上达到了巅峰。所以这里的包子就像苏州园林一样，很精巧薄鲜，比如说上海的南翔小笼啊，江南包子鲜中之鲜，所以来不及解释了，就一吃到这个就赶紧要吸，对不对？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延续昨天未完成的一些旅行。马上要听到八三幺乐队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累了就休息一下吧，喝杯咖啡，听首好歌，接下来的工作会有更好的效率哦。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盘点到的就是中国最好吃的包子在哪里呢？啊，中国之内哪儿都有包子，包子之内也处处是中国。江南水乡有薄皮的鲜汤，北平华园呢有喧腾的麦香，然后捏捏天山脚下的烤包子留有，咬咬黄浦江畔的生煎包是非常烫嘴的。所以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好，今天继续我们延续昨天未完成的一些旅行。山东，哇，山东的包子是陆海之味。山东的有那种叫龙口的排骨包子。山东所在的黄埔的海麦区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小麦产区，其中的东营利津县发酵的小麦是很香的，它是以煎、蒸、焖三法合一而成的利津水煎包，它的底部呢是非常焦黄酥脆的，就像黄金盔甲一样。馅料呢可荤可素，收放自如，是黄口人家的一个硬早餐。然后呢还有山东的利津水煎包，来到胶东半岛，青岛的豆蟹包子最近是爆火的，很多人以为那是蜱虫，实际上那可是顶级的海鲜美食。豆蟹几乎不可能人工饲养，就是一口就非常非常惊艳。还有山东青岛的豆蟹包子，在胶东地区的滨海、雪窝子、烟台与威海，以及总被误以为是山东辖内的辽宁大连，然后它的海菜包子地位也真的非常高。它是以比如说海莴笋啊、海青菜做馅料，热气腾腾，咸香清香，是渤海湾专属的，叫做妈妈的味道。渤海湾的海菜包子呢，西北地区包子在这里是封神的。然后在西北地区的包子界，它是由火雷两位包子猛将上演了一出叫做封神演义。烤包子，包子界的哪吒他也是终于登场了。最野的火系包子新疆烤包子，然后它是直面火馅的，叫做馕坑烤包子。蒸包子再好吃也是在蒸汽的庇护下，那么烤包子呢是贴得近差不多300摄氏度馕坑的内壁，但是呢它却敢直面火焰，叫我命有火不有水。如果别的包子都是隔着蒸笼腾云驾，我那么烤包子赤脚踩上了风火轮，所以说那才是包子界的哪吒。我们先来听歌哦，这首来自于金池，叫做普通人物。
7: 让别人看出用骄傲来掩饰无助，我长深夜买醉享受孤独。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说哪里的包子会很好吃啊？蒸包子再好吃也是在蒸汽的庇护下，所以我们说烤包子是贴在差不多340度南坑的内壁，但是他却直接敢于直面火焰，叫我命有火不有水。再有呢，就是游牧民族，他会善于烘烤粗犷的香气。然后丝绸之路上，欧亚各国的香料很芳芳，然后西北灵魂食材们的携手共舞，吃一口就全懂了。那地软包子，素包子界的隐藏大神，柔软比较这个叫滑嫩的这个，也是一种野生念珠菌，它又称木耳地皮菜，蒸熟过后呢会非常的清香扑鼻。但是陕甘宁地区呢干旱少雨，地软本身呢又是好吃难洗且难以人工种植，所以它就更显得珍贵。所以地软呢在雨天出现，晴天消失，所以用它做成地软包子就成了包子界的叫雷震子。春雷来临的惊蛰时期呢，陕甘宁地区骤雨初歇，这是采摘地软的一个绝佳时机。所以呢，地软包子上气过后的特殊的清香，那就是雨后黄土高原的一个芬芳的气息了，因为它本身也是成为了素包子界的一个隐藏大神了。来自于薛之谦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违背的青春》。

0: 好，欢迎回来了。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来跟各位来盘点的是哪里的包子最好吃哦。刚才已经说到了很多，然后再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津石头门槛的素包子，就是无数人心坎里的有一个基本的味道。天津的素馅包子素的不简单，比如说里面有豆芽呀、香菜呀、粉皮呀、木耳啊、口蘑啊，还有白香干，11种食材原料水乳相融，然后再用比如说麻酱啊，然后腐乳调馅儿啊，吃一口真的是皮薄馅厚，又比较的清香醇厚啊。当吃尽了山珍海味以后，然后这种叫肥甘厚腻，还是天津这口素包子是最耐吃的。再有呢，就是华南地区粤式包子真的是太爆了。华南地区尤其是广东，一壶茶、几笼点心就能惬意开启新的一天。这里的早茶呢是一天的重头戏，每桌早茶呢又几乎都有叉烧包、叉烧包啊、虾饺啊、烧麦啊、蛋挞，并称叫粤式点心四天王。而纵干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唯有叉烧是在努力的憨笑，因为它入笼前呢还闭着嘴，入笼过后呢依靠蒸汽，终于是憋不住笑开了花，就像包子界的这个爆米花一样，和开心果一样，真的是爆了。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跟各位安利到现在了。就是如果你觉得哪里还有特别好吃的这种愉快的碳水，也可以安利给我们。当然，碳水吃多了呢，会让我们觉得晕晕的，特别想困啊，所以我们才有晕碳的感觉。但是如果你长期不吃碳水呢，也没有多少的快乐。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是变着花样给大家推荐了几样。暑假也快到了，我想很多朋友都会要去到不同的城市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独有的特色。一定记得在点碳水的时候，安利一下微微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包子，看看有没有一款是你非常爱吃，可是又没有吃过的。时间是10:23，我们听到两首歌，王林凯叫《对是错的》，以及邓典这首歌名字叫《催眠》。让我们休息一下，然后，今天的微音乐给大家来听的是薛之谦的歌。
1: Oh, maybe you just should stay away from me. All I do is cussing.

0: 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喽。这里是娱乐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现在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我们要听薛之谦的歌，首先是他的这首《刚刚好》。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这首歌叫《刚刚好》，薛氏情歌代表作，因为它收获了大量听众和乐评人的认可，是一首非常具有共情力的抒情作品。这首歌在2016年6月是专辑《初学者》当中的第二抒情主打，同时网剧《我与你的光年距离》当中的主题歌。因为当时薛之谦虽然活跃于综艺圈，但是为了满足歌迷对他情歌的期待，所以他是结合自身的情歌反思创作的这首歌曲，后续还拿下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奖项。所以你在听完了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共情？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属于共情力极强的一个作品。因为这首歌曲它卸下了综艺段子手的外衣，用充满阅历感的诚恳的音色唱出了分手时的那种清醒又难舍的复杂情绪，所以才会被别人称之为叫做杀人不见血的抒情作品。好啦，继续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然后在今天我们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薛之谦的歌，下面这首来自于他的《不爱我》。

好，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在清醒中沉沦的极致苦情啊！这首歌曲呢，就是很清醒的知道结局，不爱我三个字直接否定了情感的双向性，所以它奠定了一种冰冷又沉重的基调，所以歌词当中才会有那种侵略性与过程感的动词，比如说紧抱、挣脱、透支、停顿、招惹、耗尽等等，所以它生动刻画了一段感情从纠缠到枯竭的全过程，特别是那个副歌部分，你不爱我，我听过，你要不要我问过，好说歹说我试过，原来你不爱我，就是通过对比式的追问与最终的自我回答，将那种反复试探过后的无力感，所以也一下子推向了高潮。继续回来了，下一首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换一种风格，深深爱过你。

我们刚刚听我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叫做《深深爱过你》。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叫你记得我吗？就以这样的话开篇，所以它带有强烈的婚姻色彩，以试探性，所以歌词里面才会有主人翁对于爱情的那种坚定和执着。最后关键是几位句，请相信我们最后会在一起。所以这首歌又赋予了整首歌一种很悲剧当中的希望感，即将面临风雨与阻碍，可是依然相信命运的安排，体现了一种很特有的无畏，还有天真感。下一首《王子归来》。

好啊，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王子归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18号了，接下来端午小长假3天，我们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但是安徽音乐广播24小时好歌不间断，总会有一首是属于你们所喜欢的歌。那接下来两首，简弘亦叫做《半梦半醒》，忽然之间，以及这首歌名字叫做《你不》。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0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6: Hello， 我是晨曦。
5: 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啦，
6: 小周末呀。
5: 哎，今天不能算小周末了，今天是大周末。哎，也不能叫周末，大三休。因为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迎来的是
6: 端午小长假，
5: 连续3天的放假哈。虽然说高速不免费，但是没有调休，大家可以安心的连休3天。
6: 哎，我们祝大家端午安康，好不好？
5: 端午安康，提前祝大家哈。
6: 端午安康，是的。
5: 平时的时候工作比较忙嘛，很多的朋友呢又在没有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去奋斗，所以3天的时间，大家既可以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出外稍微的玩一玩，当然也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跟许久不见的家人呐、亲戚呀、朋友啊，好好的约上一面，我觉得都很不错。
6: 所以呢，在这个端午即将到来的这个小长假，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5: 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互动的方式啊，直接发送过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这个端午是怎么安排的啊？
6: 没错，
5: 一起分享一下快乐啊！哎，这两天呢，很多的朋友啊，其实都有在搜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天气情况。昨天其实给大家透露了嘛，
6: 是
5: 这个天气呢，因为端午节期间是因为入梅了
6: 啊，要下雨
5: 啊，今天入梅了，所以呢，一直都是下雨的天气。
6: 是的，
5: 大家出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全。
1: 没错，
0: 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们过节的心情啊。
1: 那是的，
0: 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只要放假休息不上班就开心喽。
1: 确实也是。
0: 好了，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如约而至的送给各位啊。
1: 好，
0: 请听啊。嗯，最近是不是都在打世界杯
1: 啊？是的呀，世界杯啊，
0: 最近在打世界杯。
1: 嗯，
0: 世界杯呢就是足球比赛啊，又给这个晨曦要来科普了
1: 啊。又怎么说？
0: 你知道这个足球比赛里面，
1: 嗯
0: 啊，它有时候分主场，
1: 嗯，
0: 有时候分客场，
1: 嗯。
0: 问题来了，
1: 嗯，
0: 什么叫做主场？什么叫做客场？
1: 什么叫做主场？什么叫做客场？
0: 嗯，啊，没关系，不知道不知道就行了。或者你认为什么叫主场，什么叫客场？你自己的理解也可以。
1: 主场就是在我们自己家踢，客场就是去你家踢。
0: 哎，差不多哈。主场呢就是在自己的场地，客场呢就是去到别的队的场地去踢啊，叫主场跟客场。
1: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0: 哎，就是这么简单
1: 啊，真的吗？
0: 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球队啊，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1: 因为什么问题？
0: 踢足球的话，你如果你要在主场，
1: 嗯，
0: 在自家踢，
1: 嗯，
0: 你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优势啊？
1: 啊，那是的。
0: 你助威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帮你，
1: 那肯定了。
0: 对不对？不可能就是在主场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事都在帮客队加油
1: 啊。是的，
0: 不可能没有，
1: 都是自己家的。
0: 有
1: 啊，也有哈。
0: 那一年国足在合肥踢球的时候有不是1-5输给泰国了吗？哎呀，这都不能踢呀。哎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1: 这马上要过节，
0: 真的
1: 不能提点开心的。
0: 大家是恨铁不成钢 啊，我们不说不开心的事啊。就很多球队其实都在，因为客场非常难踢嘛，
1: 啊，是，
0: 所以很多球队都在想，哎呀，怎么样才能够打赢这个客场比赛呢？对不对？
1: 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0: 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你要面对诸多的困难，
1: 嗯，
0: 但是，
1: 嗯，
0: 有一支球队，
1: 嗯，
0: 他能够做到每一次客场都能取胜，他有一个秘诀，
1: 每一次都能够取胜。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有一个秘诀。
0: 哎，想要打赢客场比赛，
1: 赶快告诉我，
0: 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一定能取胜。
1: 这么厉害。
0: 哎
1: 啊，什么动作？
0: 吃必胜客
1: 啊。在这儿等着，
0: 啊，所以啊，我们也给国足支个招 啊，以后踢客场的时候，
1: 嗯，
0: 吃必胜客，客场必胜，
1: 啊，
0: 必胜客哈，啊。好了，接着这个笑话是跟足球有关的啊，
1: 嗯，
0: 来听一听你的。
1: 那我就应个景吧，
0: 嗯，
1: 端午节好不好？
0: 端午节，
1: 端午节那一定大家都要吃的是什么
0: 啊？吃的什么
1: 啊？粽子呀。
0: 哦，要吃粽子，对，
1: 粽子，他也是要去工作的
0: 啊。粽子要工作，哎呦，哎呀，好伤心的一个故事，粽子都要工作
1: 啊，不只要工作，
0: 嗯，
1: 还得去面试。
0: 还要面试
1: 啊！其中有一天啊，
0: 不合格的粽子，端午节不要出来摆盘啊！
1: 粽子就去面试了，
0: 嗯，
1: 然后呢，等到就 HR 到他了，要问他
0: 啊，
1: 请问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0: 最大的缺点就是优点太多，
1: 优点。然后粽子突然一下被问哭了，
0: 啊！哎呀，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有点低呀，
1: 啊！哎，对呀，啊。就是等了半天嘛，
0: 嗯，
1: 然后 HR 问他，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0: 他哭了。
1: 优点可能就是好吃嘛，对不对？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容易露馅了。
0: 缺点太容易露馅了，是不是？
1: 确实也是啊。
0: 那是包粽子的手法不够娴熟，
1: 嗯，
0: 就没有太紧实，是不是？
1: 嗯，
0: 松松散散的粽子确实不太好吃，
1: 嗯，
0: 啊。但是要是黏黏糯糯又很紧实的粽子，那个口感下去啊，
1: 嗯，
0: 哎呀，这就瞬间升华了。
1: 所以问题来了，甜粽子和咸粽子你更喜欢吃哪一种？
0: 甜粽子跟咸，哎，我想请问一下啊，
1: 干嘛？
0: 就是之前啊，
1: 嗯，
0: 我真的都不知道有咸粽子这档的事儿，因为南方啊，他比较吃甜粽子，
1: 是，
0: 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那个豆沙粽，
1: 嗯，
0: 红豆粽，
1: 蜜枣，
0: 或者就是白粽，
1: 嗯，
0: 然后呢蘸一点白糖，
1: 嗯，
0: 对，也有蜜枣的，
1: 嗯，
0: 那个吃起来就很好吃，
1: 是，
0: 那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1: 软糯香。
0: 后来什么又里边又有咸肉的，
1: 咸鸭蛋的，
0: 咸鸭蛋的都很好吃了，
1: 啊，各种，
0: 有什么咸肉的，
1: 嗯，
0: 然后里边还有这两年还有包螺蛳粉的，
1: 嗯，
0: 啊，螺蛳粉，
1: 榴莲的，
0: 还有包那个什么榴莲的，
1: 冰淇淋的，
0: 甚至于啊，还有包那个叫什么，就里边还包什么辣条的，
1: 辣条，
0: 哎呀，我就说，哎呀，这个粽子都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都开始这么卷了吗？
1: 是的，
0: 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还是觉得，啊，
1: 嗯。
0: 就是口味好的粽子都好，要甜粽子我当然喜欢吃了
1: 啊，是，
0: 就是一个白粽子蘸白糖就很好吃
1: 啊。我还是喜欢蜜枣。
0: 如果要是咸粽子的话，
1: 咸粽子你喜欢吃什么？
0: 蛋黄瘦肉粽。
1: 哦，
0: 而且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地方
1: 啊，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是只跟你说什么好吃，不给你推荐它在什么地方买，耍流氓，

0: 我给你们推荐啊。
1: 哦，哪个地方？
0: 蛋黄咸肉粽，哪里的最好吃？
1: 哪里？
0: 你去芜湖，导航福禄商城，
1: 哦，
0: 里面有一家，就是一直卖粽子的那一家，
1: 嗯，
0: 他家的蛋黄瘦肉粽特别好吃。
1: 芜湖的福禄商城，
0: 但是很贵啊，一个粽子很贵，但是真的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那就行了，
0: 非常好吃，
1: 嗯，
0: 对，不要看价格，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在芜湖的朋友也是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端午节要去芜湖的朋友，去导航福禄商城里面有一家卖粽，就我不说它叫什么了吧，说它叫什么又没有给我们广告费，
1: 就进去之后很容易找到。
0: 进去之后路口，进去之后应该是第一个路口啊，第二它的对面呢是卖那个酒酿水子的，
1: 哦，
0: 然后旁边哎那个粽子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要买来尝一尝。
0: 好了，11:08，我要吞一下口水，你们听两首歌啊。
1: 好的。

0: 好了，明天开始呢，就将会是我们的端午三天小长假啊。
1: 嗯，
0: 端午三天小长假，每一位朋友呢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打算了。
1: 嗯，
0: 哎，当然我不太建议各位就宅在家里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会比较浪费这三天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出门去走一走。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天气可能哈
1: 有点影响啊，
0: 不太尽如人意，因为三天都在下雨嘛。
1: 嗯，
0: 但是选择一些短途，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或者说开车呀，或者是带上雨具啊，雨中漫步其实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光景了。
1: 哎，没错。
0: 好了，很多的朋友呢除了关注这几天的天气之外哈，
1: 嗯，
0: 也在关注就是这两天的一个交通情况。
1: 嗯
0: 啊，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端午节呢期间啊，这个因为大家出行的这个意愿会比较强烈，所以预计全省的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较去年会小幅的上涨。出行呢主要是以小客车、自驾游为主。期间呢，省内主要城市各大景区周边的车流量呢也会显著的增长。那预计今年端午节假期高速路网流量大致呈 U 型变化趋势。
0: 哦，
1: 也就是说，从今天下午开始，这个流量就开始明显增长了。
0: 嗯，
1: 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将会出现第一波次的出行流量高峰。
0: 哦。
1: 明天上午的流量会比较大，
0: 嗯，
1: 预计早上的7点到12点会出现第二波到第四波的出行流量高峰，
0: 嗯，
1: 明天啊，然后呢是回程，对吧？返程的时候，6月21号的下午2点到5点会出现返程的流量高峰，
0: 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避开这个出行和返程的高峰期哈，
1: 嗯，
0: 哎，因为一方面呢。对，让错峰出行，一方面呢是因为会很堵嘛，
1: 嗯
0: 啊，然后呢也不太就是
1: 安全，
0: 对，不太安全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这几天呢，因为高速都是不免费的啊，
1: 啊对，
0: 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也提前，
1: 嗯，
0: 对，也提前可能就是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
1: 路线，
0: 就是，对，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出行方式吧，
1: 嗯
0: 啊，好了，当然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最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安全小贴士啊，我们的安全小卫士啊，啊，开车就选平安。
1: 是的，那尤其是最近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平安车险为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车险政策。
0: 嗯，
1: 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这三天不管天气如何，不管交通怎样，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情要特别的嗨才可以哦。
1: 是的。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华的新歌，叫《如果我很平庸》。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要接受自己的平庸，
1: 是
0: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了，
1: 要和自己和解。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世界杯足球消息啊。这已经不应该算世界杯早报，我们应该报世界杯五报。此时此刻呢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是我们的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啊对阵哥伦比亚。
1: 是，现在是1-1啊。
0: 1-1打平了。哇，好厉害。其实从这个局面的实力来看，乌兹别克斯坦是就是比较弱势的一方。但是没想到现在的比分形成了均势，所以对最后的结果大家应该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憧憬哈。
1: 是，
0: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亚洲球队可以取胜了，对不对？好了，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比赛日的世界杯战报啊。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的比赛了。不过这场比赛也是爆出了一个不小的冷门呐。
1: 昨天晚上有多少球迷就等着熬夜看这场比赛、是的，结果
0: 是那 C 罗呢？因为41岁了嘛，快42岁了，他也成为了这个世界杯历史上的就是最年长的一位参赛者。
1: 是，
0: 对，葡萄牙呢是被爆冷逼平了没有开门红，
1: 1-1。
0: 对于喜欢 C 罗的这个朋友来讲，还是有些许的这个沮丧哈。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啊，但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沉闷，却一点不影响我们第二场比赛的火爆。第二场比赛，英格兰跟克罗地亚
1: 4-2，
0: 4-2获胜。
1: 哎呦我的天
0: 哪！你知道英格兰有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可爱的外号吗？它被誉为是欧洲中国队。
1: 欧洲中国队啊，
0: 这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就是他跟中国队怎么能画出等号？人家就算是欧洲的中国队，人家也4-2战胜了之前的世界杯三强，克罗地亚，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正主中国队，什么时候可以走上世界杯的舞台呢？
1: 有生之年啊！
0: 这场比赛呢，应该算是进球大战了。双方呢，一共打入了6记进球，而且呢，还不乏很精彩的进球，像贝林厄姆的一条龙啊，拉什福德替补建功啊，但是摩迪犯了个错误，送点。好了，克瓦契奇呢也是7次扑救，但是还是没有帮助球队取胜。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早上进行比赛是加纳对阵巴拿马，加纳是1-0战胜了巴拿马队。还有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比赛
1: 是
0: 关于这一天的比赛日的世界杯数据，首先我们

0: 要关注到的是传奇，41岁的 C 罗是连续6届世界杯出场，此前是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破门。
1: 是的，
0: 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葡萄牙1-1战平了民主刚果 ，C 罗也是首发出战，所以这是他连续第6届世界杯出场，
1: 巨星闪耀啊，对吧？小组首轮凯恩，还有哈兰德，还有这个姆巴佩双响，梅西戴帽，就昨天晚上也是给到 C 罗一定的压力啊。
0: 嗯，确实是给到 C 罗很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啊、C 罗，但有些事情就是。哎呀，这个岁月不饶人呐、确确实实你从 C 罗的身上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的啊。
1: 是的。
0: 好了，还有就是凯恩目前呢是追平英克莱尔，在世界杯已经进了10球啊，并列射手榜第一位。
2: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我被开除了，就为一点小事，太不公平了。
5: 为什么？
4: 我昨晚下班忘了关老虎笼子。哎，他们那些没脑子的也不想一想，谁敢偷老虎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9: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0: ，Wonderful，
9: 有音乐更青春。
1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本日世界杯的一些数据啊。刚刚说到这个凯恩是追平了英格兰啊，目前在世界杯是进了10球，并列英格兰世界杯的射手王。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民主刚果啊，破了一个记录啊。因为他爆冷逼平葡萄牙，也收获队史世界杯的首球。
1: 世界杯小组赛的 K 组啊，
0: 首分
1: 是。然后呢，首组第一轮。刚果民主刚果1-1战平了葡萄牙，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0: 其实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哈。
1: 是，
0: 因为就是这一个成就中国队也没有达到嘛。虽然我们也进过世界杯，不过那年的世界杯的记忆可能有一些模糊了，
1: 不太好啊。
0: 就是，哎，是不是被踢进9个球？
1: 听起来。
0: 一共被踢进9个球，
1: 那这个记忆还是蛮厉害的嘛，都那么多年之前
0: 了。好了，11:31，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其实最近呢，应该算是很多球迷的狂欢了啊，因为世界杯到了嘛。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伪球迷来讲啊，就是他们，就是又很想去加入到这个狂欢盛宴里面来。但是他们可能之前对于足球的这个关注度又没有那么的高。
1: 是的。
0: 哎，没关系，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一份伪球迷速成手册啊，教大家如何从伪球迷迅速的变成真球迷，也可以加入到这场狂欢里面来。
1: 好
0: 好，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2: 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3: 好了，欢迎大家11:4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4: 我是晨曦。
3: 四年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啊，一定就成为了每一个看球的或者是不看球的啊，在当季的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
4: 没错没错。
3: 但是每每呢，都是有这样一群人，可能他们平时的时候对足球真的不太关注，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嘛。
4: 啊，确实也是。
3: 我不喜欢，你不能逼着我每一天就是去看球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也很想加入到这个四年一次啊，对不对？加入到讨论里。
4: 球迷狂欢，
3: 又因为自己不太了解足球，总是感觉自己融入不到集体里，
4: 是
3: 那种感觉，就好像全世界都是热闹的，只有我是孤独的，我被全世界遗忘的感觉。
4: 哦，所以不想被遗忘，那怎么办呢？
3: 哎，伪球迷速成手册啊，我们一起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一些小科普小知识啊，让你分分钟从伪球迷变成真球迷。
4: 是的，
3: 哎，首先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普及一下，今年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
4: 哎，为什么要叫美加墨？是不是？
3: 不是美加墨，是美加墨。
4: 哦，
3: 啊，知道吧？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的名字。不少网友呢，第一眼就觉得，哎，美加墨就是美国加墨西哥喽？
4: 加拿大心里面想。我呢，
3: 加拿大说我不配吗？美加墨，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啊，是由三个东道主
4: 来
3: 组成的，哎，分别是美国、加拿大、
4: 墨西哥，
3: 还有墨西哥，
4: 是的，
3: 哎，美加墨世界杯
4: 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有三国合办，
3: 是啊，而且这个加是加拿大，不是加纳啊，
4: 啊，对对对，
3: 啊。
4: 16座城市啊，104场比赛哈，这个夏天真的是大饱眼福了。
3: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啊，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开幕式啊，一共几场？考虑一下，
4: 三场啊！
3: 哎呦，恭喜你，你已经战胜了99%的球迷了，
4: 你想
3: 啊，伪球迷了。
4: 三个国家办，
3: 啊，
4: 那肯定是都有一场啊。
3: 哎，也这个你就是好吧，你看了答案，所以你知道，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三场开幕式呢？因为三个东道主，开幕式你办还是我办啊？
4: 就是这怎么说嘛，
3: 对不对？怎么你办是我们两家不配吗？对不对？
4: 那
3: 掰扯不明白啊，
4: 直接安排三场
3: 那怎么办？雨露均沾
4: 啊，
3: 哎，你们三个东道主是不是？
4: 是，
3: 你每人办一场，
4: 主打一个各办各的啊，
3: 是吧？多好。所以本届世界杯直接安排了三场开幕式，
4: 没错。
3: 然后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开幕式的这个热知识哈。首先呢，墨西哥的开幕式啊，有下棋了，
4: 是，
3: 就是我们听的这个呆呆，
4: 对
3: 啊，夏奇拉的世界杯主题曲，
4: 主题曲就他唱了，啊。
3: 美国的开幕式有什么呢？
4: 水果姐，
3: 水果姐
4: ，Katy Perry。
3: 哎，没有夏奇拉。啊，加拿大那一场呢？有谁呢？
4: 那不知道了，
3: 我也不知道。
4: 我只是看到那个球啊。
3: 加拿大主场有谁不知道？但是呢，确实出圈了。
4: 啊，
3: 为什么出圈？你看你都知道，
4: 那球漏气了是不是，
3: 漏气了。他有一个大力神杯的气
4: 球，不好意思，
3: 你这
4: 大力神杯，对对对，
3: 不要不经意的暴露自己伪球迷的属性啊！
4: 我看到那个视频，
3: 他是那个大力神杯的那个气膜，
4: 吓一跳。
3: 结果呢，漏气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4: 是的
3: 啊。还有呢，所有人都说了，哎，他有那个三场开幕式，是不是有三场闭幕式？
4: 按道理来说，是不是应该有啊？
3: 告诉你，一场都没有
4: 啊，没有啊。
3: 哎， 因为钱都花在开幕式上了，没有预算了啊！
4: 不要搞闭幕式了吧？
3: 是是是，此前的这个世界杯呢，安排在决赛前的闭幕式啊，是非常简短的。
4: 是，
3: 哎，因为毕竟大家都很想看决赛嘛。
4: 没错。
3: 但是本届世界杯决赛呢，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加入这个美国特色的中场秀的表演，直接就对标哎之前美国很火的那个超级碗。
4: 对对对对对。
3: 舞台呢？八成会热闹十足，看点满满。
4: 但是也有一些担忧啊，
3: 哎，
4: 就是载歌载舞的，不要把那个场上球员的比赛状态，都给他晾凉了。
3: 而且这一次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较往年啊，其实是拉长了。其实的是，其往届呢是15分钟，这次直接拉长到了25分钟，所以大家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啊。
4: 哎，是的。
3: 哎，还有这一次呢，世界杯其实是加入了两个补水环节，就是踢25分钟，给你休息5分钟补水，再踢，再踢大概25分钟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中场休息，然后下半场开始再踢25分钟，再补水，然后再踢25分钟，哎，它是这样的。哎，所以就有很多人说，哎，现在足球比赛变篮球比赛变成四节了吗？这确实是个新情况啊，确实是个新情况。
4: 是
3: 啊，当然对这个补水时间大家有很争议了。还有这届世界杯大家问的最多的，伪球迷的，就是哎，中国队呢？哎，意大利队呢？解释一下。
4: 怎么没有中国队？那这个问题，你看人家对吧？20多年前啊，曾经有一次进过这个决赛圈，
3: 就只能这么说吧。
4: 啊，
3: 我们曾经来过
4: 啊。这次世界杯即便已经是扩军到了48个队伍，很多球迷就是感慨，哎，还是没有看到国足啊。另外一支看不到的队伍呢是意大利队。
3: 哦，
4: 这支老牌劲旅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
3: 是
4: 也是令很多的球迷大跌眼镜。上一次人家是2014年，
3: 四星意大利
4: 是
3: 已经连续有4届都没有参加世界杯，的确是让人唏嘘啊。还有啊，最后跟大家普及啊，这一次的世界杯不是32强，是48强。
4: 你意思48强都没有啊？不说了。
3: 对呀、啊，你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尽管已经扩军到48队，但是还是没有看到中国吗？
4: 啊，那也没有意大利啊。
3: 啊，对，也没有意大利啊，心里面好像瞬间有点平衡了，是不是？人家还拿到过4次世界杯冠军呢，是不是？这一次呢，因为是首次扩军，所以扩军到了48强，而在未来呢，世界杯很有可能会扩军成64。

0: 的官方吉祥物另有天团组合，
1: 嗯，
0: 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墨西哥美洲豹这个萨尤，加拿大的驼鹿梅普尔。但是不少伪球迷闹出的小乌龙也凸显了中国潮玩 IP 的魅力了，
1: 没错啊，是美国白头海雕啊，叫克拉奇
0: 是
1: 啊。还有呢，就是这一次就是网友的一个梗啊，
0: 啊，除了国足，中国能来的都来了是吧。
1: 好了，就是不开心的事就别说了，毕竟明天呢我们要连休三天，是不是，一起来听好听的歌吧。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原浆，古20。
6: 中午12点，哪里传来香味这么诱人呢？原来是家人精心准备了爱心大餐，肚子已经咕咕叫的你，快和五月天一起吃午餐吧！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9: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8: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10: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11: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10: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2: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3: 好了，欢迎大家12点02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4: 我是晨曦。
13: 哎呀，这个辛苦工作半天了啊。但是虽说辛苦吧，心情呢特别的欢愉。
14: 就要放假了是不是？
13: 因为明天是不是要连放3天，对吧？
14: 是。
13: 哎，但是呢一直坐着也不太好。坐得腰酸背痛的。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站起身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跟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啦！
14: 要进入到我们每天的
13: 脑袋翻滚吧。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脑筋题哈。有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啊，飞呀啊啊，飞呀啊啊，请问，两只小蜜蜂正在花丛里边飞，
14: 是
13: 飞得高的，叫高蜂，
14: 是
13: 飞得低的，叫什么？
14: 低风。
13: 那肯 肯定不是第一风筝啊，这就是今天的问题
14: 啊。
13: 收音机前的各位，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哎，都甩过来。
14: 是的，
13: 我看看今天有哪几个小聪明，好不好？
14: 好，
13: 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06，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脑筋题已经问出来了哈。
1: 嗯，
0: 此时此刻我还没有收获到我想要的那个正确答案。
1: 嗯，
0: 今天的问题是有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
1: 嗯，
0: 有一只飞得比较高，所以它叫高蜂。
1: 哦，
0: 有一只飞得比较低，
1: 嗯，
0: 它会叫什么呢？
1: 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啊，都跟我一样，同样的一个表情啊。不是叫低风那叫什么？
0: 刚晨曦说是低风，当然不叫低风啦、啊，对不对？
1: 那叫什么嘞？
0: 人家明明叫
1: iPhone，
0: 豁然开朗是不是？
1: 是。
0: 哎，这么简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今天你的问题是什么？
1: 我是这样子的：从前有一座小山丘。小山丘呢就停了很多的小货车，
0: 嗯，
1: 停了很多小货车之后啊，这座山丘它已经不叫小山丘了，
0: 哦，
1: 改了名字，
0: 叫停满车的小山丘。
1: 它叫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这题。
0: 哦，
1: 从前有一座小山丘，
0: 嗯，
1: 然后呢停了很多的小货车，
0: 好，
1: 这座山丘改名了叫什么呢？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好，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出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二道题的答案呢？
1: 哎，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七月小城，他答对了，他说他家女儿说了，答案就是皮卡丘。
0: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题是什么，好不好？
1: 从前有一座小山丘，停了许多的小货车。这座山丘就改名了，请问叫什么？
0: 叫什么呢？噔噔噔噔，揭晓答案，
1: 皮卡丘。
0: 哎呀，好棒！哎，真的。到底是谁家的小棉袄，长得又这么好看，又这么可爱，而且还这么聪明呀？
1: 冰雪聪明啊！
0: 哎呦，原来是七月小城的小棉袄呀！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哎呀，好羡慕哦！哎，真的特别棒啊！
1: 是，
0: 小朋友特别棒，真的。哥哥呀，叫哥哥不太合适，叔叔给你点个赞吧。其实我不太想说叔叔给你点个赞，
1: 那你就哥哥，
0: 就我很倔强，就王子哥哥给你点个赞，好吧？
1: 可以可以啊。
0: 然后晨曦阿姨给，不要，晨曦姐姐给你点个赞，
1: 晨曦阿姨阿姨，
0: 姐姐姐姐姐 姐, 姐，好吧？那以后也要每天然后坚持回答我们的这个脑袋翻滚吧的问题。
1: 好，越来越聪明啊！
0: 对，越来越聪明，加油！12:13，我们也要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哎，生活知识有很多。但是不用担心，我们每天都可以懂多一 点。好，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会了解什么呢？广告之后我们来聊。

0: 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生活知识有很多，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哈，生活里面的冷知识我们每天都懂多一点。
3: 是的，
2: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聊的是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就是明明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我的任务都已经排到了后天大后天，可能一个星期，但是啊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我却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候你会感觉一起床甚至于还没有起床，一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漏电了
3: 啊，就很累了，
2: 你已经没有精神了，而且呢你做什么样的事情还没做呢，或者是没有开始多久，你很快就会觉得特别的累，这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精力啊不够用了，
3: 就好像手机没有电了，手机充个电就可以满血复活，但是我们睡个觉起来之后一想到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工作，我要再睡一会儿。
2: 那关键我们也不能像手机一样啊，手机嘛它有那个充电口，你说那个充电线插在我们身体哪里，鼻孔吗还是耳朵，对，所以怎么办，所以你就知道就是恢复精力啊
3: 有没有什么办法
2: 尤为的重要。
3: 是，
2: 所以今天呢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5个能快速恢复精力的办法，
3: 而且成本很低，
2: 而且要祝大家一觉醒来元气满满，就好像给自己充电一样。
3: 是的，
2: 快速恢复精力的15个办法。哎，首先第一个，
3: 就很难做到。
2: 选一个小时，放下手机，这一个小时你不要拿起手机，不要看手机。
3: 但是很难做到哎。
2: 手机的存在呢，是让我们与外界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
3: 是，
2: 我们每一天呢会通过手机接受到无数密集的信息，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精神疲惫。就你刷手机的时候啊，有些时候你是无意识的，你一刷刷刷刷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一刷刷刷刷三四个小时过去了，
3: 对
2: 吧，会导致我们精神疲惫。所以想要摆脱手机带来的信息过载的状态很简单，就是你每天找一个安全的时间把手机封存起来，封存的时间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3: 做做家务啊，看看书，
2: 做家务可以
3: 啊，
2: 看书可以，
3: 听听歌，
2: 听音乐可以，甚至于你到户外跑跑步啊，
3: 是
2: 看看星星啊，或者是陪伴家人聊聊天啊，去撸猫撸狗啊，都可以。
3: 是，
2: 你的精力会在这种关注当下的状态里面慢慢的充盈起来。
3: 是的，很解压。
2: 哎，
3: 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尽可能的早睡早起，
2: 早睡早起身体好，
3: 对，
2: 但是这也很难做到，
3: 也很难做到，对对对，但是你要联合起来把前面第一件事情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做到早睡早起。
2: 有一句话呢说得特别的好，就是没有什么事是睡一觉无法解决的。
3: 没错，
2: 如果有可能的话在疲劳的时候呢尽可能尝试去早睡早起，躺在这个安全而舒适的环境里面慢慢的闭上眼睛，你可以放空自己，等待睡眠来冲刷掉一天的疲惫。
3: 是，
2: 如果你发现啊睡一觉解决不了，睡两觉
3: 再睡一觉是吧，
2: 啊，实在不行睡三觉，但不能再多了啊。还有一个方法啊，低成本的，
3: 给自己一段可以发呆的时间。
2: 怎么讲呢？
3: 刚刚说的放空嘛，就是你在忙碌的时候呢，要允许自己偶尔让自己放空一下。有研究表明，发呆其实是一种有效的恢复精力的方式。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把脑子放空，看看天啊，看看云啊，看看周围流动的事物啊，感受一下空气当中的声音。哎，等回过神来，你会发现思路更加的清晰了。
2: 还有一个低成本的方法，去做那件你想做却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一拖再拖，可能是一直没有赴某个约会啊，可能是身体上只是没有看医生啊，对，也可能是一个坏掉但是没有换的一些灯泡啊，也可能是某项因为不急而被我们拖延的工作啊，
3: 对，
2: 这些存在于我们脑海当中的代办事项会在潜意识里构成我们的压力。
3: 没错，
2: 所以你要及时的解决它们，你会变得特别的轻松，就是这个我深有体会。
3: 哎，我也是，
2: 因为就是现在工作排得很满嘛，
3: 是，
2: 就很多的事情我会觉得哎拖 拖一下，
3: 嗯，
2: 然后我那几天在没做之前，没有完成之前，我就特别的焦虑，我会想着我还有一件事情，哎呀，我怎么做怎么特别的焦虑，哪怕那几天刻意的给自己放松，手上不要有太多的活，但你都会很焦虑。相反，
3: 你要是提前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
2: 你代办事项放在那里，你及时的把它去解决了，不要拖延，你会发现解决这个问题之后的几天，你会特别的放松，
3: 很轻松，
2: 嗯，
3: 没错。
2: 12:20，一会儿分享完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每天懂多一点。

不累，我不在心里憔悴，我不想摇摇欲坠，只希望只希望你偶尔会关心我是谁。

0: 好的，我们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15个低成本，但是又可以让你迅速恢复精力的方式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整理冰箱、卧室或者是书房。
1: 这个你们男生会做吗？
0: 交给你们女生做，我们看着也很放松。
1: 看着很放松，
0: 开玩笑，
1: 是不是？
0: 开玩笑，混乱的环境啊，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疲惫。
1: 那肯定啊，
0: 会增加人的这个烦闷感。
1: 嗯，
0: 整齐的空间环境呢，可以让人减少面对生活的无力感，让人变得开心起来。
1: 嗯，
0: 同时整理本身也是建立生活秩序的有效方式。
1: 那是啊，你们对吧？看着我们整理，
0: 当然也不需要自己动手做，让自己的媳妇儿做，你在那看着，其实也很解压，是不是？但是我不介意这个方法哈。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那边看着你的另一半媳妇儿在做的话，请你情绪价值拉满，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好的。
0: 哦，为什么？
1: 你不能对吧？你光看着，然后呢，你还在一边嫌弃，那就
0: 对
1: 吧？要吵架，
0: 确实是。
1: 你要嘴甜一点，哎，人家也会觉得好像也挺开心的。
0: 哎，就是那句话嘛，让驴拉磨也得让驴吃饱啊。
1: 什么？
0: 开玩笑啊，开玩笑。我更建议的是什么？就是家务活是两个人的事儿，
1: 哎，对，
0: 两个人共同来分担，
1: 是，
0: 好不好？不要就是一个人甩手掌柜，另外一个人全包，不好。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养一盆植物来记录下它的变化。
1: 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开始各种养植物，
0: 是
1: 种一棵植物啊，并且等待它生根发芽，观察它在不同的温度、湿度和光照下产生的变化，然后记录下它随着你的浇灌、施肥慢慢的长大，
0: 很有成就感。
1: 哎呀，盎然的生命力当中啊，拾取一个对于生活掌控感的微小抓手，非常的解压。
0: 没错，没错。当然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掌控感，当然也就只能体现在这种小事儿上了，其他我们都没办法把控。
1: 不是，你养植物也有养小动物也可以啊。
0: 啊，养小动物也可以，小动物有时候也不听你话呀，是不是？
1: 不听我话，
0: 对吧？
1: 对，没关系，
0: 挺好的，挺好的。
1: 他只要负责可爱就行。
0: 所以人有些时候要接受啊，这个世界啊，可能不是往你所想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了，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哎，
1: 公园20分钟效应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当你有些什么事情卡壳了，我觉得哎呀，好像有点想不通，很烦躁。你就出去走一走，
0: 没错，
1: 溜一溜。
0: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周边选一片绿地啊，或者是街心公园啊，哎，像我们那个楼下绿洲公园，是不是就很适合走路啊？
1: 是，
0: 没事的时候你去溜溜弯，散步啊。从不仅仅是阳光明媚才能去做的事，从来都不是。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大自然都是我们的充电神器。
1: 阴天有阴天的风景，雨天有雨天的情致，当人处在自然环境当中，并且积极地去关注周围的一切，你大脑当中的烦恼开关就关闭了。
0: 没错，还有一种方法哈，这个方法其实大家就是随手可以做到的，你要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
1: 哎，对，
0: 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就是代办事项很多啊，人会感觉生活哇好乱，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1: 尤其是在当别人跟你说有一件事情你要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的脑袋当中已经是很多了。
0: 所以这就是没有规划嘛，你会感觉生活很乱啊，然后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一个规律啊。
1: 是，
0: 对，进而呢就是这种很混乱的状态会导致你精力不济。很多的时候呢，其实你精力消耗的来源是你的反复惦记，
1: 是
0: 把放在脑子里害怕遗忘的事情，你可以把它转移到纸上，然后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和代办时间的这个重要性来排序。
1: 是的，
0: 你就会发现头脑瞬间就会清爽很多。
1: 没错
0: 啊，而且还有就是好记性比不上烂笔头啊。咱们也别倔了，因为毕竟都到了这把年纪了啊，就有一些什么便利贴呀，该买的买，该写的写啊。
1: 是的，
0: 哎，还有比如说这个去运动，去运动太重要了。
1: 我跟你讲，大中午能够在大中午去运动的那都是狠人。
0: 你为啥非要在大中午运动呢？
1: 那
0: 你可以早上晨跑啊，你可以晚上下班，那个你非要大中午运动干啥呢？你就不想运动你就直说呀。
1: 不是，有啊，也有，就是你们是这样子的，一周
0: 曾经呢其实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祖孙俩外出劳作的时候，孙子会觉得很疲惫，但是爷

0: 爷爷就说，哎，如果走得特别的累了，那就跑起来吧。所以孙子就尝试了一下，哎，果然感觉精力恢复了很多
1: 啊。这因为什么？
0: 这是因为一方面运动可以提高人的代谢的能力，加快氧气的输送，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研究表明，运动是可以激活大脑当中主管情绪的区域，让人变得特别的快乐，
1: 嗯，
0: 而且还可以调节这个生活当中的压力，让人情绪更加稳定。
1: 除此之外，当你完成了今日份的运动挑战，一定会觉得自己非常厉害，满满的成就感也会为你充电。
0: 没错，找一个合适的时宜啊，你不要像晨曦一样，他自己就不想运动，所以我就挑大中午的去运动，然后跟你讲是，哎，谁会大中午的，对吗？所以说运动不好，不要运动，
1: 不
0: 要这样啊。
1: 我是说真的，有人在中午运动，每个人不一样吧，嗯，看你自己选择。
0: 好吧，还有就是一定要认真吃一顿饭，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哎，
1: 好好的吃饭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再忙也不能够不吃饭，
0: 嗯，
1: 反之当你觉得压力大精力不济的时候，不妨先放下手头的事情，好好的吃一顿饭，
0: 是
1: 营养均衡，冷热适中，然后呢细细的咀嚼，品味它的口感，感受它丰富的滋味，以及咽下后你这个胃的满足感，哎，吃好了一餐过后，精神和心情都会慢慢的变好。
0: 好了，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一会儿再继续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Action!

0: 好的，继续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啊！还有什么是低成本又能够快速提升精力的方式呢？
1: 看展览，
0: 好，
1: 对吧？比起在线的去这个翻手机啊，查阅一些东西啊，在建筑空间当中缓缓的去看展览啊，然后呢，身临其境的感受总是不一样的。等你回过神来，你会发现，经过一番人类智慧结晶的这个陶冶之后，哎，你的心情都已经变好了。
0: 没错，
1: 看展是一个很放松的方式。
0: 是是是，
1: 长知识啊。
0: 其实是会让你的这个脑子里面形成整个的一个立体空间，而且可以开拓你的这个想象空间，
1: 还可以提高你的审美。
0: 哎，因为它是在实地嘛，并不是说在网上查阅。
1: 是，
0: 哎，在这个行进当中来看展，在这个建筑空间里面来感受啊，身临其境。
1: 是的，
0: 还有沉浸感。还有呢，就是尝试一些此前没有想过的生活方式。
1: 哦，
0: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电影啊、电视剧或者是小说，或者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总是会羡慕，哎呀，别人能做到的一些事，或者是欣赏某种生活方式。你的羡慕里其实藏着对于生活新鲜感的渴望，
1: 所以去尝试一些力所能及但是此前你又没有做过的事儿，小到去品尝一种从来没有吃过的特色小吃，大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或者是学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运动啊，等等等等，这些由他者所带来的新鲜感将会给你的生活注入新鲜活力啦。
0: 还有就是一定要尝试一下渐进式的放松。什么叫做渐进式的放松啊？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安静比较舒适的地方躺下来，或者是坐下来，然后闭上眼睛跟我一起做，进行几次深呼吸，想象一下自己逐渐下沉。

0: 从头顶开始逐渐放松自己的肌肉，然后你会发现你睡着了。哎，过程一直到结束之后啊，这个缓慢的活动自己的身体，睁开眼睛，你会感觉到无比的放松。
1: 怎么刚才突然好像进入到了瑜伽或者是普拉提班了？
0: 哎，就是、
1: 老师都这么跟我说的。
0: 对对对对，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还有就是
1: 和爱你的人聊聊天，
0: 一定要做，经常做，和爱你的人聊聊天。
1: 对，那感到这个能量不足的时候呢，找一找亲人啊朋友啊聊聊天。爱你的人总是最了解你，与他们聊天会让你觉得很放松，这种来自亲近人的精神支持是很好的心灵解药。
0: 好了，还有呢，就是每天啊给自己一些学习的时间，比如说看一看新闻联播啊，读两本两页书啊，或者是去补充一些新知识啊，
1: 是。
0: 再比如说每天听一听啊，咱们午间两个小时啊，每天跟我们一起懂多一
1: 点
0: 啊，都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好了，12:43，那45的时候呢，我们会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哈。好，我们节目今天两个小时到这里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一首歌曲之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让我们
1: 节后再见吧。
0: 节后见，拜拜，
1: 拜拜。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6: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5: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3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6: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5: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2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6: 我们在离第2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会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5: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她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7: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那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心里蛮舒服的。
5: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 同事徐苗苗说，
8: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处方的一些问题。
5: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9: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得心里，特别感动。
5: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10: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5: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8: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5: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8: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5: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

0: 月色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吃饱了，小憩一会儿，下午才会是精神充沛哦。但是不要睡太久哦，不然就辜负了美好的一天哦。下午一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2026年端午节假期确定是6月19号到21号，连休3天，全程不调休。端午节就快到了，大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此外，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而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是位列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了避暑新玩法。今年的端午假期，你准备去哪儿玩呢？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月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This is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电影《八仙》进行了官宣，7月24日全国上映。蓬莱仙境内一座藏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吕洞宾、钟离权一拍即合，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全员就位。影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显东方美学意蕴。神仙喜剧动画大片电影《八仙》，拭目以待。另外，电影《爱是愤怒》发布了遮风挡雨版的预告，并且宣布开启预售。我们看到初识的心动问答，朝夕相伴的甜蜜瞬间，王安宇饰演的刘浩一边努力打工，一边认真盘算积蓄，只为兑现给爱人一个温暖的小家的承诺。电影《爱是愤怒》将于6月19日上映。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预备，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咱们商城的六月福利正式开启，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实付满1000，防晒喷雾或者驱蚊水直接带走；满1500，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满2000，甚至能够带走无印良品的凉鞋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大家可以赶紧来选购一下。今天推荐的好物是毛戈平的奢华鱼子酱气垫。大家会发现啊，底妆不干净对于整体的妆容影响非常大，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毛戈平奢华鱼子酱气垫表现非常好。它不仅持妆能力在线，里面还加了滋养成分，让您在抹粉的时候就像是在护肤一样。平时单买一个正装气垫往往200多，今天199，您带走的是14克的正装，另外还要额外送您2个同款的气垫芯，相当于花1份钱买了3个分量，同时还要再送您一瓶12毫升的 CBB 的隔离中药。为什么要推荐这一款的鱼子酱气垫精华？首先，它是妆养合一不卡粉；其次是奶油肌，质感非常亮；最后呢，色号也很贴心，表现很稳。总结，只要199，您直接拿走毛戈平气垫正装，外加2个替换芯，还有一瓶 CBB 的隔离中药。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炎伦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您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我们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炎伦演唱会等你开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也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想要说的话，想要做的事，想要见的人，鼓起勇气，现在就去实现吧。下午两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汤坤主持的
7: 音乐坤坤说，
8: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6: 我是胡夏，
9: 郁可唯，
10: 我是尚文杰，
6: 跟我一起倒数吧，
8: 跟我一起倒数吧，
7: 五、
6: 四、
8: 三、
6: 二、
8: 一。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的内地榜为您揭晓。本周排榜在第20位，新歌进榜周深《新世界》。本周19，弦子《风》。本周18，白鹿和陈磊啊，最近因为热播的电视剧哦，两个人又演唱了一首歌啊，莫离的情感曲，叫做《方寸之间》。本周17位，李玉刚《逍遥生》。这首歌就是借清风山水来疏通啊自己内心的人生心境啊，看淡名利的纷争，挣脱爱恨的执念，愿意做一个逍遥的俗世闲人。所以整首歌呢，用了山川流云、日月烟火来铺展它的意境啊。编曲的部分，那清雅的国风路线，轻柔的钢琴做底基，那搭配了婉转的明月丝竹，好像山间清风缓缓流淌。李玉刚的演唱也算是拿捏得很巧妙了，很温润醇厚啊，而且段落之间又融入他相当标志性的婉转细腔的转音。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啊，是人生贴合山水意境，洒脱又温柔，逍遥生李玉刚。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云间折柳说，李玉刚的戏腔出来之后呢，感觉瞬间就进入山野田间了。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第16位刘宇宁的幽光，本周15张远四海共长歌，本周14位上榜两周张靓颖的执旗，本周13位孙悦的伙伴，这是2026年的新编重制版。孙悦说呢，算是献给老歌迷老听众的一份怀旧礼物吧，也送给奔赴前方的毕业生跟考生们啊，时隔30年的一首歌，希望他能诠释出更加厚重的理解，就是年少伙伴朝夕嬉闹的同窗，历经岁月沉淀之后，伙伴是经得住别离的，始终彼此支撑的一个知己啊，山海相隔也拆不散的友情啊。一起来听孙悦这首老歌新唱《伙伴》，本周13。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对这首歌都是觉得很熟悉又很陌生，比如说夏风叙旧，他说这个旋律非常的熟悉，可是他这个改编之后我又觉得好像不是那首歌了吗？似曾相识嘛，就是那首歌，我刚刚其实也介绍了，不过呢它的编曲部分我刚刚没讲，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像轻摇滚啊 funk 呀、这种木吉他的律动，所以你听起来它就是很清新啊，因为有这个电吉他鼓点啊，所以你又听起来很柔和又很有力量，是不是老歌新唱嘛，一定是要有点新意的啊。本周内地榜第12位张艺兴的无背当自强，本周11位袁娅维等雨停下，电视剧迷墙的主题歌大雨比喻生活当中的矛盾啊隔阂啊，剧中男女主角呢半生拉扯的情感矛盾啊，亲密关系里也难免会有争执冷战，这个歌曲就总结说什么呢，就是当下当前的时候不要急于争辩啊，其实默默等待所有阴霾消散之后，心绪平复之后，我们再坦诚的交流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袁娅维的这首歌等雨停下。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来，本周内地榜继续往上数榜。本周第十位吉克隽逸，上榜两周的歌曲叫做《冲》。本周第九，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曲才陈楚生的家乡三亚黎族千年鹿回头的传说，借猎人追鹿至悬崖，神鹿回眸，画少女的故事来写进世人奔波追逐之后顿悟本心的一个心境啊。所以既是写给他的海南故乡的一个告白，也是陈楚生半生漂泊之后内心的回望。编曲很有特点，加入了黎族的非遗元素哦，包括很多原生态的黎语的清唱啊，鼻箫啊，椰壶啊，叮咚啊等等，这种传统民乐轻柔地铺垫在这首歌的底层，所以整个的海岛山野的氛围是贯穿整首歌的，而它温润沉静的唱腔自带质朴治愈的叙事感。专业的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用干净通透的人声贴合山海传说的悠远意境，陈楚生《路回头》。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山海贵客说，其实在外漂泊久了呀，突然听到这首歌就懂了，回头就是心安之处。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内地榜第八位尚雯婕梦蝶，本周第七位海来阿木一曲相思。借歌声来寄予内心的思念，那讲一讲相隔两地的牵挂，字句满满都是温柔的愁绪啊，曲风非常的悠扬，氛围感很足，海来阿木的嗓音呢也很质朴，唱腔很深情。专业乐评说，这首歌是把藏在心底的相思情愫娓娓道来了，本周的第七位，海来阿木一曲相思。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小霞齐山。
1: 本周内地榜第六位，谢琳娜依高演唱电视剧《家业》的插曲《心望》啊，围绕爱而不得这种执念展开，讲讲人物在情感里怎么样去辗转挣扎、难以释怀的心境了。

0: 去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音乐坤坤说，
4: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5: 我是魏晨，
6: 大家好，我是贤子。
4: 继续在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这里是音乐坤坤说。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那么今天周四我们揭晓的是内地榜的排行，已经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上榜，三周12位升7个位置，黄霄云的结。编曲非常苍凉的钢琴基底，搭配婉转的弦乐，加一点现代的鼓点，就是慢慢烘托出来一个浓烈的氛围感。主歌呢是低回浅唱，副歌呢穿透力相当强的高音就出来了。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啊，把悲怆的情绪呢尽数的释放，演唱的张力也很足。黄霄云的这首歌《结》。

0: 听众清欢度说，这国风韵味相当交融，每一段的旋律都带着故事呢，这就是黄霄云。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本周内地榜第四位王铮亮的《人我》，上榜四周，上周第十升了六个位置。电视剧《江夜》的人物主题歌，那么今年重制版呢，融入了更多摇滚的这个进度啊，马头琴的苍凉，蒙古长调的辽阔，张力是拉满了。王铮亮这种兼具温润力量的嗓音呢，相当有特点，无论从低音到爆发，把这种不屈的风骨都演绎得非常的生动。这首歌本周来到第四位。

0: 来看孤风逆风行，说王铮亮的演唱把这种不甘心啊，我觉得是揉到了歌里的每一句了，听完了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啊。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内地榜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上周第九升六个位置，黄龄的露，露珠的露啊。这要传递挣脱世俗的标签，也拒绝随波逐流，拥抱自己的人生态度。他我觉得是跳出了一个传统五音的音阶啊，整个的律动显得很鲜活啊，他的嗓音呢也很灵动，唱腔呢很洒脱，把歌曲里的自由的生命力啊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黄龄的这首歌《路》。

0: 来看听众枫野小旭说，这电子国风搭配的非常有新意啊，听起来就跟着忍不住就一起来晃动啊。黄龄的这首歌《鹿》，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榜单的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八位升六个位置，银河快递组合带来的《浪费者》。银河快递推出的一个治愈系的单曲哦，就倡导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放慢脚步，坦然享受和相伴的人共度的闲适时光。编曲用非常轻柔的吉他来搭配舒缓的节奏啊，旋律很温润很松弛，营造出来的都是安逸慵懒的氛围。这首歌本周的亚军《浪费者》。

0: 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来，要为您揭晓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的冠军了。上榜四周，上周第七，升了六个位置，杨子涵东君合作的《远山带》。电视剧《家业》的插曲歌名《远山带》呢，既指古典的梅色，也比喻徽州的山水，来贴合杨子剧中的梅若远山这个造型跟徽墨传承的主线。歌词融入了像松烟古宅这种意象，编曲加上古筝二胡为主，整个的旋律非常的悠扬，江南烟雨的氛围感立刻就有了。虽然说两位都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杨子的声线很清甜，那韩东君呢也非常的磁性啊，这个声音一柔一刚，和声还是相当默契的。恭喜两位啊，乘着这个最近剧集的热播啊，拿下本周的内地榜冠军了。

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榜单的内容啊，这周的内地榜榜单新歌上榜数量相当的多，比如说陈楚生的《路回头》啊，袁娅维的《等雨停下》呀，张远的《四海共长歌》，白鹿陈磊的《方寸之间》等等等等。那位置最高的就是陈楚生的《路回头》直冲榜单第9了。本周还有些重要的榜位哦，比如说我们的海来阿莫一曲相思第7位，王铮亮人我第4位，前三甲呢黄龄的路，银河快递的浪费者，以及我们现在听到的冠军曲目杨子涵东君的远山黛。

在这里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我是汤坤，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我们在假期之后回来继续为您揭晓我们下午2点钟的榜单排行，到时候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0: 也许家人不会用你期待的方式来爱你，但只要用心感受，一定会发现他们独有的温柔。下午三点，我们是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4: 下午的15点，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挺治愈的热搜话题，这个话题是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塞翁失马。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经历各种得到和失去，错过的机会，走错的路口，突如其来的遗憾，当下的我们总会沮丧惋惜，甚至耿耿于怀，但回头回望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所有失去都是另外一种成全，所有遗憾都是我们的铺垫惊喜，那些看似很糟糕的际遇，也终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化作温柔的花。那今天这半小时呢，我们不焦虑也不赶路，伴着音乐慢慢来聊生活里的得失和自愈。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通透，就是读懂塞翁失马的真谛。小的时候，我们以为标准答案、圆满结局、一帆风顺才是人生常态，但随着成长，我们渐渐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取舍的旅程。弄丢的人、错过的事、落空的等待啊，看似是一些遗憾，那其实也是命运在帮我们过滤错的人和事，可以腾出空间去接纳更好的未来。很多当下你觉得是不幸的，但拉长时间去看，都是命运的伏笔。事业可能是转行重生的契机，告别错的人才能遇见对的陪伴，走不通的路转身或许就是柳暗花明。看到有听众留言说当初失利的考试让自己找到了更适合的赛道，遗憾的别离也让自己学会了更加的好好去爱自己。那这些细碎的自愈瞬间，其实也都是生活给我们最温柔的一份馈赠。这首歌来听张靓颖《感觉》。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很喜欢一句话，说人生所有的遗憾都靠曾经已失去的模样登场。所以呢，我们今天上半段聊到的话题是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人生是一场巨大的塞翁失马。这句话在我看来从来不是什么自我安慰的鸡汤，而是历经世事之后的一份清醒和通透。生活呢，从来不会白白的辜负任何人，他会拿走一些东西，同样也会悄悄的补偿一些惊喜。只是很多美好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需要我们耐心等待，不必为一时的失意内耗，不必为短暂的失去难过。命运的安排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周全。那现阶段的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得失呢？你愿意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互动的方式跟我们一起交流。

很多年过去了，这首陈晓东的《比我幸福》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金曲白月光，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藏在心底那种温柔又坦荡的深情。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呢，都会读懂了爱情里最体面的退场。真正的深爱不是纠缠占有，而是爱到尽头，哪怕自己满心遗憾，也愿意倾尽温柔成全对方的一种奔赴。歌里唱到，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这样的几句歌词也道尽了成年人最温柔的一份释怀。关注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留言说，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遗憾，那些彻夜难眠的过往，终究是会在时光里慢慢淡化的。我也相信我们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慢慢回来。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痛苦的根源不在于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太执着于这件事情必须圆满。但世间万物皆有遗憾呐，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动人的温柔，而那些不完美，那些小遗憾，也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来听《平凡的一天》。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

0: 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9: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很多人都说最怕在某个年纪突然听懂一首歌，最怕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被一句歌词击中了。我们也总说听过很多很多的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人生总是在不断的跌倒又爬起当中前行，是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泪水和欢笑的拼凑。那如果把每一次经历都当成是一个音符，那么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专属于自己的那段音符。它或许是一次失恋，或许是一次挫折，等等等等。不管在什么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句歌曲可以唱到你的心里。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周杰伦说七里香的歌名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啊，找来方文山以作诗的方式填词，方文山也从席慕容那儿得到了一些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那周杰伦当年也是一副青涩少年的模样，嘴里含糊不清地唱着这些歌，那个不善言辞的男孩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如今回过头去看，他已经成为一个时代一个代表青春的符号了。或者呢说他是一个里程碑，他的歌声也记录着很多人闪亮的过去。那很多时候七里香的前奏一响起，仿佛就会突然间回到某一年的夏天，把那种喜欢的小情绪藏在心里，抄在了本子上。继续来听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0: 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诗人佩索阿在他的书《不安》之中写道，慢慢开花的人才是真正不怕季节的人。当人们不安地被时间催赶，你会发现总有人愿意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这样的人呢，他们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更加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他们会很好地把控自己的生活节奏，不会太着急于去迎合这个世界，慷慨地把时间作为礼物送给自己，内向生长也让自己长成时间的答案。这首歌来听，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的人，有的人短暂相伴，有的人长久守候，有的人温暖过你的低谷，有的人照亮过你的前路。那些悄无声息的善意，那些默默付出的陪伴，还有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感谢，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通通都被写进了这首歌曲当中。好了，15:51，在这样的旋律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这首歌来听袁娅维带来的《等雨停下》。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只要坚持努力，就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下午四点，迈开你的腿，张开你的嘴，和五月天一起高喊着
3: OA OA，
2: 为生活，为梦想奔跑起来吧！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0: 九五
1: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学的健身知识，
3: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4: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5: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6: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时间是下午的4:0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是端午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端午安康。端午节呢是我们国家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们国家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啊。一提到端午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吃粽子。那事实上呢，端午节也是我们国家古代的大型的体育节日。从古至今，各地的端午习俗呢，很多都和体育有关。那提到端午节的传统民俗运动，大家知道哪些？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脱口而出的一定是赛龙舟。这个呢是端午民俗运动当中非常知名的项目，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地啊庆祝端午节的主要活动了。赛龙舟呢被列入我们国家体育比赛项目。那2010年，龙舟呢又成为了亚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2020年的时候呢，在国际皮划艇联合会大力支持之下，龙舟作为表演项目亮相了东京奥运会皮划艇的赛场。那目前呢，龙舟运动在世界各地啊广泛开展，龙舟呢也在努力的争取进入到奥林匹克的大家庭。2023年国际这个华联龙舟世界杯在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县开赛了。那赛事呢共有9支国际队伍，6支国内队伍参赛。那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在咱们安徽啊有很多的地方呢也举行了一些赛龙舟的比赛。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相应的地方啊去观看龙舟比赛。那在古代除了赛龙舟还有哪些体育运动项目？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应该会在一些景区啊有一些类似的表演，叫做射五毒。五毒呢指的就是蛇、蝎、蜈蚣啊、壁虎和蟾蜍啊。古人认为端午节呢是五毒出没之时，便硬化了这5种毒物，再用弓箭射它啊，寄托了我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那在一些地方呢，射五毒也演化为了刺五毒啊，项目形式也从射箭改为了飞镖。除了刚提到的赛龙舟、射五毒，那在古代打马球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活动了哈。在我们国家啊，远古时代这项运动的主要流行于北方，顾名思义就是骑在马上一边奔跑一边手持木棍把球打入球门。那古人称之为击鞠啊。根据记载，这项运动呢始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曹植《名都篇》当中的诗句啊，连骑击鞠壤，巧捷为万端，描写的就是当时啊这种人们击鞠的场景。击鞠呢是北方人民端午节的游戏。与之相类似的端午节民俗呢还有射柳啊，先把这个柳树干啊削去青皮的一段，露它的这个白色的地方作为靶心，然后呢参与者依次持马拈弓射向靶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项，还有一项叫做斗草。斗草呢是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武斗和文斗2种。那武斗呢它的玩法呢大抵呢就是比赛双方啊各自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然后呢互相交叉成十字状，并各自用劲儿来拉扯，那所摘草不断的朋友啊就可以获胜了。这是武斗。那文斗啊就是对花草名啊 女孩们采来百草，以对仗的形式互报草名，采的草种种类越多啊，对仗水平高的人获胜。那如今呢，各地端午节庆祝活动当中，各类民俗活动体验也是越发丰富了。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您的家乡有哪些端午习俗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凤瑶为我们带来《认可》。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

0: 动三六五。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也特别提到啊，在古代的时候呢，端午节都有哪些体育活动啊，赛龙舟、射五毒、打马球、斗草。说到端午节，其实我们最熟悉的习俗可能就是吃粽子、赛龙舟。那粽子是端午节的特色食品，有甜的、咸的、素的、荤的啊，很多的口味儿，意味着就是团结和谐、五谷丰登。那赛龙舟呢，是端午节的特色活动啊，源于对屈原这些爱国诗人的纪念，也是祭祀龙祖、祈求风调雨顺的方式。这些习俗呢，都体现了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但是呢，端午节不只有粽子和龙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运动和锻炼。端午节呢，正值啊夏天，天气比较热，我们的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消耗也比较大，容易出现疲劳倦怠的现象。同时呢，夏季也是多种疾病的高发期，比如说中暑啊、消化道的感染啊、皮肤病啊。因此呢，在端午假期期间要适当的进行运动和锻炼，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和增强免疫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运动和锻炼呢，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啊，包括室内的和室外的。室内的运动呢，主要包括啊，在家里做做家务、跳跳绳、做做操、打太极、练瑜伽。这些运动呢，可以在家里进行，不受天气的影响，也不需要特殊的器材和场地。室内的运动呢，可以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改善心肺的功能和血液循环，缓解压力和紧张。室外运动呢，主要包括散步啊、跑步啊、骑自行车、游泳、爬山、徒步旅行。这些运动呢，可以在室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和新鲜的空气，也可以结伴同行，增加友谊和情感。室外活动呢，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耐力和协调性，促进新陈代谢，还有排毒养颜，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啊，在端午假期呢，都是一个适合参与户外活动的时机。这些活动呢，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和抵抗力，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与亲朋好友一起度过节假日的这种时光。当然了，在进行锻炼的过程当中，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和适度，避免过度劳累和受伤。同时呢，也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和卫生，多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的、辛辣的食物，多喝水，少喝酒。所以呢，端午节不只有粽子，还有运动和锻炼啊，让我们在这个传统节日当中，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追求现代健康，既享受美食，又保持身材，既欢庆娱乐，又充满活力。所以呢，也是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安康，身体健康。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佳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想要的快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小木怎么也弄不清楚玫瑰和康乃馨的区别，黑小米为此总是嘲笑他。
5: 哎呦，据说胡适当年也分不清苹果和梨子，这有什么关系呢？
6: 该吃苹果的时候错吃了梨当然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情人节错送了康乃馨的后果吗？啊，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哈，端午节作为一个适合参与户外活动的好时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锻炼身体享受大自然的机会啊。那在这个节日当中呢，我们不仅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增加身体的活动量，还能够和亲朋好友一起啊度过这种时光，让我们可以走进大自然，感受户外运动的乐趣。其实说到这个户外运动啊，尤其这一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温度慢慢的在升高啊，去户外做运动的时候呢不是那么的合适。那其实如果说大家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机会，比如说稍微晚一点然后到户外去走一走，你会发现它对于我们心肺功能的好处真的是不可忽视。像郊游、徒步啊，这些活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心肺的耐力，提高身体的氧气摄取量，改善血液循环。这些活动呢可以促进新鲜氧气进入身体，加速血液的流动，让我们的心肺系统更加的强健啊，增强抵抗力。那此外呢，户外活动还能够提高身体代谢啊，促进脂肪的燃烧，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的形态，增加身体活动的这个活动量是保持健康的非常重要的方面。那户外活动呢也让我们摆脱了室内的束缚，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运动。登山啊、野餐、打球这些活动呢，不仅能够锻炼全身的肌肉啊，能够增加身体的灵活性，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和肺活量。这些活动带来的愉悦感和成就感，也能够增强我们的积极性啊，让我们更加愿意持续参与体育运动，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第二就是户外活动的乐趣，尤其是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欣赏它的风景，是户外活动带来的特殊的乐趣之一。那郊游当中的青山绿水，徒步当中的自然风光啊，都是让人心旷神怡的景观。大自然散发出的这种芳香的气味啊，鸟儿的鸣叫声，树叶的沙沙声，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和活力。那这些美景呢，不仅能够舒缓我们的压力，提升我们的心情，还能够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探索的欲望。尤其是和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更能够增添乐趣和意义。那与亲朋好友共同度过的时光，不仅可以增加彼此的感情啊，促进交流和团结，还能够创造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组织一些团队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啊，玩一些团体的游戏，进行户外的拓展训练等等，都可以增加团队的凝聚力和合作的意识。与家人一同散步啊，野餐，还可以增加亲子的关系，增加我们的这种亲子的互动，让家庭呢也会更加的和谐和快乐。那如果说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大家准备去进行一些啊户外活动，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要适当的锻炼和热身是很有必要的。那通过伸展运动，简单的一些热身训练，可以预防运动伤害，提高我们的活动的效果。身体热身呢，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让我们的肌肉和关节更有弹性，减少拉伤和扭伤的风险。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和防护也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合适的鞋子和服装，确保舒适和稳定性，涂抹一些防晒霜，戴上帽子、太阳镜啊，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携带急救包和足够的水，也是应对紧急情况，保持身体水分平衡，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遵守当地的一些规定和安全的指南，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是参与户外活动的前提条件。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如果说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计划的话，我们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比如说我们的装备要怎么准备，那去到这些地方我们的线路应该怎么来走，一定要找到一些啊这个安全的线路啊。希望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都能够安全快乐的运动起来。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为我们带来的《爸爸妈妈》。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

0: 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1: 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啊。趁着假期呢，很多的朋友可能想弥补啊平时久坐的遗憾，开启了一些突击式的运动。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啊，长期坐在办公室久坐不动，一放假呢就希望每天能够跑个5公里，跳上千次的跳绳，或者是高强度的撸铁、打球。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猛冲式的运动反而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受伤，那轻则肌肉酸痛、关节不适，重则呢可能会有一些拉伤啊、扭伤，不仅影响到我们假期的心情，更有可能耽误节后的正常上班，会有一些得不偿失。假期运动的初衷呢，我们是放松身心，增强体质，而并非是透支身体。很多人之所以受伤，核心呢就是忽略了循序渐进的原则，那违背了身体的适应规律。平时缺乏运动，那身体的肌肉力量呀、耐力、柔韧性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关节的灵活性也不足，突然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我们的肌肉和关节是没有办法及时适应的，很容易出现肌肉的拉伤、韧带的扭伤，甚至啊诱发滑膜炎啊、腰肌劳损等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节后啊需要回归工作，那一旦受伤，久坐办公室会加重不适，严重的时候呢还需要请假休养，那就有一些得不偿失了。想要假期运动不受伤啊，循序渐进是关键。那做好几点呢，既能够享受的运动的乐趣，又能够避免影响到我们的上班。首先，运动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热身啊，这是预防受伤的第一道防线。不要一上来就投入高强度的运动，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全身的活动，拉伸一下四肢啊，转动一下关节，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唤醒我们身体的机能，减少运动当中受伤的风险。其次呢，就是要控制运动的强度和时长，逐步的来提升啊。假期运动呢，可以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比如说每天散步30分钟，慢走20分钟，或者是简单的拉伸、瑜伽，让身体呢先适应一下运动的节奏，之后呢再根据我们身体的状态，慢慢的增加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比如说从慢走过渡到慢跑，从10分钟跳绳增加到15分钟，切忌追求速成，避免一次性运动过量。同时呢，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假期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足，但是呢不建议选择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运动，比如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不要轻易尝试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大强度的负重训练啊，可以选择快走啊、慢跑啊、游泳、羽毛球这些温和而且容易坚持的运动，既能够锻炼起到一定的锻炼效果，又能够降低我们受伤的风险。那除此之外，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放松啊，也是不能够忽视的。运动结束之后呢，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进行拉伸，缓解肌肉紧张，促进血液循环，减少肌肉酸痛的发生。同时呢要注意运动之后的休息和补水，避免过度的疲劳，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恢复。如果运动当中出现了一些疼痛不适，我们要立即停止运动，不要硬撑。轻微不适呢可以通过休息来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就要及时就医了。假期呢就3天的时间啊，运动的意义呢是在于长期的坚持，而并非一时的冲动。与其追求假期的突击健身，不如养成循序渐进的运动习惯，兼顾锻炼的效果和身体的安全。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假期里呢都能够科学运动，放松身心，以健康的状态来迎接节后的工作和生活，避免因为运动受伤留下遗憾。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呢就是端午假期了，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啊！假期之后我们再见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好妹妹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5点了，打起精神来，全身心的投入，这样晚上才不会加班哦。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8: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明天端午节了，
8: 是，
9: 祝大家节日快乐！哎，好好
8: 快乐的，中考、高考都结束了啊，还有一些什么小学、初中的期末考试
9: 还没。

0: 开始呢，
1: 还没开始啊，好好过节啊。
0: 整个六月
1: 今天还是618是吧？
0: 对呀、
1: 哎，其实这几年电商的618逐渐的让大家给淡化了，
0: 因为每天都做活动，
1: 几乎每天都在做活动啊，所以今天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但是我们依然还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诚意。
0: 整个六月啊，整个六月我们以后都是这样，不是说啊我们现在做活动，而是这段时间我们的活动是什么？这段时间我们的活动呢是满赠，十副单笔啊，十副1000块，防晒喷雾、驱蚊水2选1，满1500的话，快充充电宝、高速制冷风扇2选1，满2000，哎，上牌子了，无印良品超柔毛巾被一套，
1: 哎，
0: 哦。
1: 换超柔毛巾被了，
0: 因为那个凉席给大家
1: 领完了是吧？行吧，这个阶梯福利呢是多买多得啊，而且趁着活动期间的话来选心仪好物，一方面价格便宜，另外呢满赠的礼品也是实实在在的。
0: 哦，大家好了不起哦！
1: 啊，
0: 我们之前还一直说在嘻哈搜货，如果单笔满2000能不太好买。
1: 你单个的确实是不太好买，但是你凑一块儿
0: 哦，
1: 或者几个人一块凑，你看大家听我劝了，
0: 明白？
1: 四个人凑一下的话，2000块钱还买不着吗？
0: 对，135这两个人盖，246那两个人盖，
1: 一辈子还能混盖啊？
0: 那
1: 剪开当小被子用，
0: 真是个小机灵
1: 啊！今天我们5:08先给各位继续贡献两款啊。这个也是常用货，价格特别好。
0: 夏天的时候，带妆的姐妹，
1: 哎，
0: 就跟冬天用的东西不太一样了。因为呢，要什么呢？要既服帖，然后又透气，完了以后还不要太厚重
1: 啊。最好呢，修容修的还特别好，非常自然。
0: 毛戈平奢华鱼子酱气垫的特别好。
1: 是。
0: 今天这么卖啊？
1: 啊，
0: 一个气垫就是连芯带盒的，对吧？
1: 14克。
0: 加赠一个替换芯，
1: 这相当于是两个了啊！
0: 再加赠一个什么 CPB 的隔离中样12毫升的。
1: 这个隔离啊，建议大家在上这个气垫之前呢，就直接焊脸上，特别好，
0: 特别服帖
1: 啊，尤其是油皮太友好。
0: 这么多加在一起多少钱呢？
1: 199。
0: 这个价格，
1: 你让你凑2000，你得凑到猴年马月去，
0: 对吧？这个就特别好。这个买一得三的感觉，你没觉得吗？
1: 是，
0: 嗯，
1: 拉11个朋友一块儿团购，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得到无印良品的超柔毛巾被一套，然后大家再抽签看谁能中这个毛巾被，多好玩！
0: 真不用。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弹出以上链接。
0: 在我们商品每一个商品链接的右侧呢，就有一个店长微信，把它添加一下。添加完了之后，你从此在嘻哈搜货下的每一单，
1: 立减5元。
0: 对，系统会自动有个叫好友优惠
1: 啊，
0: 就是你跟店长是好朋友了，就可以减5块钱。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积分可以
1: 抵扣？
0: 对，抵扣最高每笔可以抵扣500分
1: 啊，500积分的话是可以抵扣5元的。
0: 所以你每一单最高可以省10块钱。
1: 像今天这一大沓东西，189块钱也能买到。
0: 哦哟
1: 啊，又省10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
1: 是的，第二款是迪奥的睡莲洁面洗面奶，这个呢是老板清仓了，没有盒，我们给大家安排199块钱，
0: 两只。
1: 对，199的话一直说不过去啊，两只行不行？
0: 老板，但是不是07，
1: 哎，
0: 只是版本是以前的版本，但是还是新鲜日期。
1: 是的，
0: 它没有包装，自己用是没问题，对吧？两只，哎呦，基本上大半年，将近1年的洗面奶都够用。
1: 没错，以上的好东西，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即可弹出链接。
0: 今天6点的嘻哈饭点，中国6大卷饼。
1: 六大卷饼？
0: 什么叫卷饼啊？
1: 卷饼，我只平时只画饼，这个饼还能卷吗？
0: 你别在这吹，
1: 哦，画完饼大家就跟着卷起来了，叫卷饼是吧？
0: 你平时只吃饼。哎呦，我给你气的，
1: 给我呛的。晚上6点啊，中国6大卷饼是什么？另外，今天的话题，
0: 我们说闯祸。
1: 闯祸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0: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是吧？
1: 这是闯祸的高境界，就是闯完了祸之后
0: 不自知，
1: 化险为夷了。
0: 闯祸闯完了以后还不自知。
1: 好，今天聊聊闯祸这件事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五点一刻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线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
7: 家族。
8: 你遇到过那种在停车位比较紧张的时候，说

0: 你先下去，前面有个车位，你先帮我站着。我马掉个头就回来停在这里。
1: 啊，就是看见有一车位，啊，先找人下去站位。
0: 嗯嗯，
1: 有过，
0: 这
1: 确实有过。
0: 该说不说啊，就站个一两分钟，
1: 对吧？就是
0: 说得过去。
1: 啊，就是车确实比较多，
0: 嗯，说得过去，对吧？
1: 发现了一个车位，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呢，首先前提是什么呀？没有车在往里头倒，没有车在往里头倒，那这车被空着，但是呢，感觉后头车越来越多了，可能你还得绕一圈才能看，比如说车被隔了一，
0: 我明白，
1: 对吧？
0: 但是我就想问你，如果这个人在人肉占车位的时候，
1: 嗯，
0: 你的那个车还没有来
1: 啊。
0: 还没有来，然后这边正好就有一个车过来了，
1: 啊，
0: 人家已经先到达这个车位这了，
1: 啊，那肯定是人家的呀，
0: 对吧
1: ？
0: 你应该让嘛，因为你的车还没来嘛。
1: 是啊，
0: 但是他说不，哎，我的车马上就过来，在前面掉头呢。
1: 啊，
0: 这是一个真事儿啊，浙江温州。
1: 这事儿我们有可能会遇见过。
0: 浙江温州一男的在路边停车，然后看到了这个车位，也开过去一看，有一个女的在这车位上。
1: 嗯，
0: 他说麻烦你让一下，对。
1: 说这车位我站着呢，马上就过来。
0: 这个女的说不啊，我在这站着呢。
1: 嗯，
0: 我马上就过来。这个男的不认可这女的这个行为啊。
1: 你可以不认可啊，因为这是车位，不是人位。
0: 对，双方僵持半小时之后报警。
1: 嗨，这也没什么必要了，因为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大家都很好处理，无非就是谁退一步的事情，人占车位不可取，但是毕竟这里站着一个人啊，车主呢如果说
0: 你说的非常 对，
1: 我也能让
0: 你非常，那问题就是谁退呢？
1: 谁退，啊，
0: 就是两个犟种
1: 啊，
0: 都不相让，于是报警，警察来了之后调解，说要不你退一步，我不干。你说那你呢？我也不行。
1: 因为这个确实他也没有一个，
0: 警察说我没有执法依据啊，因为这属于道德范畴。
1: 没错，
0: 对吧？
1: 这时候就看谁道德品质更高尚一点。
0: 双方僵持两小时，
1: 那看来道德品质不相上下。
0: 男的开车走了，
1: 走了。嗯，照理说吧，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先来后到，但是他毕竟是车，你得先来个车，那车位是你的。但是呢，你站着一个人，又是个女同志，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发扬一点风格？
0: 发扬什么风格？
1: 你大老远都跑过来了，
0: 要我也要跟他硬刚。
1: 没事，你也女同志。
0: 江苏无锡前两天有一个人在家里面养鱼啊，
1: 啊，
0: 养鱼的那个鱼缸啊，
1: 嗯，
0: 你知道这个玻璃它不是一体成型的。它是几块玻璃，
1: 啊，
0: 拼接
1: 的，
0: 又有胶嘛，
1: 是
0: 胶呢，胶接的地方老化，
1: 哦，
0: 鱼缸爆了，
1: 哦，
0: 啊，
1: 那换个缸啊，
0: 四吨水外泄，
1: 什么缸四吨水，
0: 很大的那种
1: 游泳池啊，
0: 很大的鱼缸，哎，
1: 哦，那养的都是猛鱼啊，
0: 什么叫猛鱼？
1: 就是肉食类的大鱼，食肉的大鱼，
0: 还有食肉鱼啊，
1: 那是黑鱼啊。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吃小鱼小虾。
1: 嗯，
0: 这个鱼缸用了大概6年。
1: 啊
0: 啊啊！他前段时间就开始有一点点渗水，
1: 那这时候就得注意了呀，到最后爆缸了。
0: 这个鱼缸本身就价值在8万块。
1: 那当然，那么大，
0: 里面的观赏鱼总价值超过30万。
1: 哟，
0: 就没能救活的，大概一共有130斤。
1: 哇，
0: 主人
1: 吃不了那么些啊！
0: 哎，你讨厌，你这，对主人也这么说的啊。主人又心疼又不忍丢弃，最后呢就把它烧了烧
1: 啊，
0: 做了撒旦鱼头汤，
1: 哦，
0: 红烧撒旦，
1: 有
0: 红烧龙鱼，
1: 嗨，
0: 口感还可以，因为毕竟这些鱼呢平时运动，然后吃的都是活食啊，草筋啊，小虾啊，肉质都很不错。
1: 对，关键自身的身价也不菲啊。
0: 哎呦，鱼缸不爆不一定吃到呢，我跟你说，
1: 咱养它也不是为了吃它呀，其实是为了给它养老送终，是吧？观赏鱼养到最后跟家里宠物啊的这个感情是一样的，虽然说鱼的智商偏低，但是主人的
0: 投入的感情嘛，
1: 哎，对这个鱼的
0: 我喜欢我们家狗，不是因为它聪明啊，是因为我在它身上投入的感情啊，
1: 一点不错，
0: 对吧？
1: 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确实，
0: 嗯，
1: 心情很坏啊，但是味道很好。

0: 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9: ，Wonderful，
8: 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12: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呢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说
12: 啊。
13: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大家呢给就是平安车险给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啊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
12: 哎，
13: 如果车险快要到期了啊，你可以去询个价，询个价，比自己比较一下哪个呢更实惠，服务更好，
12: 是
13: 对吧？4008600转人工客服，我们有一个福利密码。就是、
12: 音乐广播，
13: 哎，对，哎，音乐广播
12: 接通了之后呢，您就直接对客服说音乐广播
13: 就可以
12: 啊。客服秒懂，说马上为您送上专属政策，
13: 然后把你的车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
12: 是的，
13: 4008600转人工客服
12: 啊，
13: 然后呢，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行。
12: 是的，平安车险大品牌更省心。
13: 前两天一个户外主播在南宁一个江边的广场上直播唱歌，
12: 哦，
13: 很多啊，现在
12: 啊，我挺喜欢这种户外主播的。
13: 你喜欢啊？
12: 啊，就为什么呢？他能替我们去到一些我们去不了的地方
13: 啊，
12: 然后干一些我们不愿意干的事儿。
13: 你有
12: 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拓宽我们的视野。
13: 你有在这个现场看到他直播的状态，不是在手机端看吗？
12: 比较少，
13: 比较少是吧？
12: 啊，
13: 我前段时间去了湖州。
12: 湖州，哦，
13: 太湖的东南岸
12: 啊，那也是一个旅游胜地，啊，
13: 哎，非常漂亮。
12: 嗯，
13: 对，然后呢在他那个太湖岸边呢，
12: 啊，
13: 一到夕阳西下，凉快点的时候，哇，有超多的年轻人，
12: 哎，
13: 他们自己不仅戳个手机在那直播，然后边弹边唱，还吸引了很多现场的游客，
12: 哎，也是一道风景。
13: 他们还会跟现场的这些游客去互动，哎呦，特别温馨，气氛很好，唱得好听。
12: 是，如果你的内容呢是很优秀的内容，其实它是在传播当地的这种文化。
13: 但是我刚才说了一个前提，
12: 前提是
13: 他们唱的也很好听。
12: 那这位呢？
13: 这个主播呢，严重走调，现场市民无法忍受。
12: 哦，你这自个儿唱就算了，你还拿个大喇叭还走调？
13: 对，然后现场呢有市民实在受不了就报警了
12: 啊。因为我们一旦听到耳熟能详的歌啊，我们内心总是有一种想和着这个音乐一块唱的这种冲动，
13: 就像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一样。
12: 是，
13: 对吧？年轮演唱会领唱员都是素人，但是呢、人家唱的也好听的。
12: 没错，
13: 虽然跟那些专业的歌手跟大牌歌星相比呢确实有一些距离，但是它是属于好听的。
12: 没错啊，就您这么一唱的话，原来怎么唱的我都忘了，好好的一首歌在我记忆中毁了，
13: 唱的实在太难听，报警、警察呢出了现场。
12: 哦，但走调也没说犯法呀。
13: 对，然后
12: 只能说有点噪音扰民了哈。
13: 后来呢，就有媒体发现这个主播他的账号标签上是这么写的
12: 啊：
13: 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梦想拯救华语乐坛。
12: 华语乐坛就都被你拯救了，反正都被你整了吧。对，你的每唱一首都感觉像是一首原创啊。
13: 然后很多人说，那报了警之后警察来你怎么处理呢？
12: 我也好奇这怎么办。
13: 警察来只说嘘，小点声行不行，你没法处罚他呀。
12: 啊，他说我觉得我唱的是准的。
13: 我听了一小段，我跟你说听完我也想报警。真的没有想到以这种方式也能出圈，我真是服了。
12: 其实这个社会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正确的审美的，但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在网络的这个互联网平台上就越来越多的一些这种就是做丑弄怪的一些博主，
13: 就很正常，因为
12: 博人眼球，
13: 就互联网上对吧，我的手指头动一下0.1秒，我可以让他在我面前出现，我也可以让他不在我面前出现。
12: 就是因为对这种低俗的甚至是不雅的这种审美观，有些人他怀着这种看热闹猎奇的心态，他给予了他流量和关注，所以导致有些人发现，哦，我走着歪门邪道我也能成一网红，
13: 这时候反手一个举报对吧。
12: 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捍卫互联网这个净土，虽然说你看着无所谓，但是你的孩子呢，你的后代呢，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应该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啊，咱们得多想想。
13: 嗯，前两天在海南澄迈啊，一个网友在那儿旅行的时候分享了一个路边的交通警示牌。
12: 哦，怎么写呢？
13: 交通警示牌啊，我
12: 有
13: 的时候
12: 有些地方写的很严肃，
13: 有些地方我觉得写的非常双压，而且写的很有道理。就最有、最著名的不就是吗？
12: 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3: 不是什么什么
12: 平平安安上班去，开开心心回家来。
13: 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亲人两行泪的那个？
12: 对对对对
13: 对对对对对
12: 对，你看都能记住哈。
13: 对他那个。

0: 个交警在路口设置的是什么呢？
1: 啊，怎么说？
0: 此路口有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已死亡一人。
1: 有。
0: 提醒路人遵守交通信号，不要闯红灯。
1: 我给了你真实案例，同时要用这个
0: 数据
1: 的事实，
0: 对吧？
1: 去警醒你。
0: 所以就是说，在做总结的时候，数据有多么的重要
1: 啊！
0: 然后这个标
1: 很直观啊，
0: 这个标识2023年设立以来，这个路口没有再发生行人闯红灯的事故了。
1: 你看看，
0: 我跟你说，中国人
1: 警示警示啊，这个警告的作用很大呀！
0: 一看到"死"这个字，马上精神就
1: 高度集中，
0: 对吧？谁都心里得掂量掂量。

0: 别一上一开车这个路口，哦，死了一个，那个时候，哎呦，死俩了。你这感觉这一路上去奔的
1: 有点晦气啊，
0: 像黄泉路似的哈。
1: 是，其实可以再优化优化，
0: 优化优化，
1: 啊，考虑一下措辞，比如说已经，上一个啊，在这闯红灯的，已经不在了。我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
0: 不然亲人两行泪。
1: 哎。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的搏击，像在与射击，血肉蔓延，整个日益而诸位的玻璃记一本多余，是镜子般的象限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

0: 情多舞，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人证沙漠，
4: 在线的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又到了嘻哈搜货，今天是6/18，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货，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点震撼性的啊。首先呢，我们这个满赠的活动还不错，现在呢，从6月1号一直到30号，嘻哈搜货全场单笔10付，满额就有丰厚的好礼，直接送您。消费满1000元10付啊，因为咱们一打折一打折的，确实每个商品确实单价不贵，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直接带走，1500就能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2选1，
4: 2000
3: 满2000无印良品的超柔毛巾被一套，
4: 全是夏天都能用着好东西啊，
3: 是的，
4: 45分2款特卖、
3: 嗯。

0: 又健康又营养，关键还好吃。
1: 是的，它这个每袋呢是110克，通过加热的方式，微波炉90秒速热，不用开火，不用洗碗，早餐轻松搞定，而且营养特别全面。
0: 明白了，它这是冷冻的
1: 啊，
0: 冷冻完了之后，你头天晚上呢，你把它放在冷藏室解冻。冷藏室解冻，稍微解冻一下，不用解的全部、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用微波炉啊，
1: 高火一分半啊，
0: 90秒钟轻松一个早餐搞定。
1: 你这边放进去，那边刷牙洗脸，一出来之后好了，再倒杯牛奶吃完走了。
0: 对，你看它是高蛋白又是全麦，也就是说你的蛋白质和碳水一个就搞定了。
1: 是，
0: 早上再配点什么蓝莓啊
1: 啊
0: 啊，早上切两片西瓜呀，那维生素膳食纤维也有了
1: 啊。这六袋的话呢是69.9块，和一袋的话呢不到10块钱多一点，
0: 11块钱。
1: 对，它的这个口味呢值得夸一下，竹笋鸡肉卷川香党专属，它是南瓜饼皮裹着嫩滑的鸡肉和脆爽的水笋，
0: 所以会有点点辣是吧，
1: 红油麻香酱、
0: 嗯、
1: 啊。
0: 然后黑椒牛肉就不用再说了，
1: 哎，
0: 它里面也是
1: 金麦蒲菜饼配大块的进口的牛肉，
0: 然后它有这个紫薯全麦饼皮裹鲜虾和甜玉米粒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番茄虾仁嘛。
1: 是的，
0: 哎呦，里面是酸甜的番茄酱调味儿，所以像、
1: 小
0: 宝
1: 贝也能吃啊。
0: 哎，对对对，
1: 减脂期，控制自己的饮食，同时又希望早晨有一个有能量的早餐，
0: 嗯，
1: 选这个69.9块，我们一共是6袋一号农场高蛋白全麦卷，
0: 全麦的含量不低于34%，
1: 是的，零下35度锁鲜工艺啊，
0: 对，所以呢它的这个营养呢还不容易流失，它是非油炸不上火，
1: 零反式脂肪酸啊，吃了咱没负担。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5: 我们是

0: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的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这趴的话题，我们聊的是闯祸，来说一说，你人生闯过的最大的祸是什么？
1: 不好说吧。
0: 严重吗？
1: 还好，但是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
0: 哦，
1: 就是小孩子那时候皮啊，我们那时候上小学放暑假，那个家人都把我们反锁在家里的吧，写作业。
0: 那
1: 然后下班
0: 出去。
1: 对，下班了以后回来打开。
0: 其实挺危险的，你说万一要是有一个什么失火啊，紧急情况你不好疏散呢。
1: 对对对，但那个时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
0: 想不到那么多啊。
1: 对，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了。结果那时候皮啊，自己不是有钥匙吗？就把那钥匙从那个厕所的摇头窗上把它给扔出去。给我的邻居小姐姐打开，然后在这玩，然后开始眼瞅着快要下班了，赶紧的把它锁回去。屡试不爽。很多次都没翻车。
0: 那就说说翻车那次吧。
1: 哎，翻车那次呢，风大，啪把门给关上了。火给关外面了。我就想，那我爸下班回来一看见我怎么在外面？
0: 是，这魔术演的有点怪了，
1: 对吧？其实现在想起来又能
0: 怎么
1: 样
0: 呢？是啊，
1: 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啊。
0: 明白。
1: 是属于周一上课的时候没戴红领巾都嘚瑟半天的那种年龄啊。
0: 是
1: 啊，
0: 就是既胆小，他又敢干。
1: 胆小敢干这个形容词非常好。想了半天，跟小姐姐想了个什么方式呢？那个时候的楼房啊，阳台和阳台之间啊
0: 是有那么一些空间，但是不是特别远。
1: 哎，
0: 翻阳台，
1: 3楼。
0: 哇哟！
1: 啊，我们都没这个胆儿
0: 啊！
1: 哎，叫来了一个男同学，
0: 他管什么用啊？
1: 他翻
0: 啊，他翻呐，帮你开门啊。你那么小就能使唤人了，他翻了吗？
1: 要说男孩从小就特别容易被激励
0: 哦，只要一句你要能翻过去就算你厉害，
1: 哎，他就翻了。
0: 哎呀，
1: 然后那个时候
0: 一点承诺都没有。
1: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的办公就在宿舍区前面嘛，
0: 是，
1: 对，我爸站起来倒水。

0: 那水杯现场不得掉地上，
1: 吓得赶紧就回来。那个时候我刚刚被锁进家去，
0: 爸爸一开门的时候还装着无辜说，爸怎么了，
1: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啊？殊不知已经东窗事发，一场暴风雨正等待着你。
1: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皮啊，差点闯祸，你说万一掉下去怎么整。
0: 是，你说你对那男生一点承诺都没有，人就帮你办这么大事，救命之恩呢？
1: 我怎么对他没有承诺啊？在整个小学期间他都是我认为最厉害的人，
0: 也算值了啊。啊，我刚拿着驾照，碰巧有一次我就拉上领导了，好人表现一次有点激动，挂错档了，一脚油门车往后倒，给领导吓得有点酒醒了。从此以后既不坐我的车，也不让别的同事坐我的车。领导上不了你的车，你得想办法上领导的车。
1: 领导说算了，
0: 说领导以后你喝酒我代驾，领导说我戒了。
1: 当时刚上班啊、年轻人，那么单位里开会的时候你得做一点端茶倒水的事儿吧，
0: 是
1: 对吧，给各位前辈领导天天杯子里添添水
0: 啊
1: 啊啊。结果呢给我们那儿一个领导倒水的时候就一不留神呐、漫出来了。
0: 哦，
1: 结果杯子放也不是端也不是，
0: 找个垃圾桶你倒出去点啊。
1: 小脑短路，直接拿嘴去嗦了一口。
0: 漂亮，平时没少开啤酒吧，那沫子一出来就得是嗦一口啊。新来的学生几十页的汇报材料四个边全定上了，汇报都开始了，我们就看着台上领导啊在那儿拆订书钉，手指甲都不行还得用牙。
1: 不是，你为什么四个角都定上，这是出于何种目的啊？
0: 定完了之后估计忘了整理一下，一激动啪啪又给他定个整整齐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新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
4: 家
3: 族，
4: 来吧，
3: 十万个为什么，出题，
4: 明天是
3: 端午节，
4: 粽子最早不是纪念屈原的食物，很多人一说到粽子起源，就讲起这个。有点凄美有点遗憾的故事，
3: 哎，
4: 对，
3: 为了防止这个屈原投江之后啊，把这个屈原的肉身咬坏，我们投粽子，
4: 就是把这些包包好，然后投到江
3: 里
4: 去，
3: 河
4: 里
3: 啊，让鱼吃粽子，不要去啃食这个屈原啊，这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遗体。那不是为了纪念屈原，那就是为了吃了。
4: 也不是为了吃，
3: 也不是为了吃，那跟祭祀有关系吗？
4: 屈原早在生活，屈原生活很早，在战国之前嘛，
3: 嗯，
4: 那个时候就有粽子，但是那个时候不叫粽子，
3: 叫
4: 角黍，黍啊、哦，就是那个五谷杂粮那个黍
3: 啊，黍米，
4: 黍、嗯、米的黍，角呢就是角落的角，
3: 嗯，
4: 它是干嘛？古人用来祭祀的，
3: 哦，
4: 而且里面没有馅
3: 啊，
4: 没有馅儿，就是白的。
3: 哎，祭祀形状有就行了。
4: 对对，
3: 实实在在的。
4: 因为五月农历五月湿热多雨嘛，
3: 嗯、
4: 所以呢，就老百姓就用黍米包裹着树叶，做成牛角的样子。
3: 嗯，
4: 啊，祭祀天地河神。
3: 嗯，
4: 就是风调雨顺呐、啊，远离、嗯、这个疫情啊。
3: 哎，
4: 因为那个时候古人认为牛角啊，
3: 嗯，
4: 象征着吉祥。
3: 啊，
4: 这就是、嗯。粽子的起源，它原来叫角黍，跟屈原是没有关系的
3: 啊。
4: 你知道屈原投江，战国末期的事了吧？
3: 嗯，
4: 直到魏晋的时候，然后民间才把慢慢把投粽子和打捞屈原结合起来，代代相传
3: 啊。
4: 但是呢，它的本源就是用来祭祀，
3: 嗯，
4: 那个时候没有馅儿，后来才有了咸甜之分。
3: 因为是刨去了祭祀的这个功能之后，大家发现味道是很不错的。
4: 但是后来哦，
3: 啊、
4: 嗯，后来不得不说，最先出现的是甜粽。
3: 你看，
4: 但是咸粽又说了，不是你出现的早你就权威好吗？
3: 是我们一看这么说，就是在古代的时候，这种咸肉本身就是比较稀缺的。
4: 甜粽最早是甜粽，
3: 嗯。
4: 后来呢就有了咸的，
3: 嗯，
4: 现在呢我们为了防止这样的争执吧、
3: 嗯、
4: 现在你吃过那种叫双拼粽吗？
3: 怎么着，豆沙跟五花肉的？
4: 豆沙和咸蛋黄。
3: 豆沙咸蛋黄呢，这不
4: 一边一半，
3: 现在也比较流行，你中间还得卡点肉松吗？
4: 要说到咸蛋黄了啊、
3: 嗯、
4: 说咸蛋黄的蛋黄为什么会流油，
3: 为什么会流油，
4: 对吧？我们就说、嗯、吃咸鸭蛋、
3: 啊、
4: 要吃到那种沙沙的流油的蛋黄，哇，你这个咸鸭蛋的品质好，
3: 很香啊，
4: 对吧？
3: 对，有些咸鸭蛋它腌的就很干，没有这个油，
4: 对吧？
3: 不油润就不香，那个油哪来的？油肯定是咸鸭蛋本身里的脂肪，它通过腌制的时候稀释出来的。这几个关键词答对了吗？
4: 稀释是什么意思？稀释就是它原来是浓的，然后一有盐它就变稀了。
3: 不，这叫、
4: 嗯、
3: 这什么来着？
4: 嗯，
3: 就是当这个浓度过高的时候，
4: 渗透。
3: 哎哎，对对对对对，渗透、嗯。
4: 那也不对啊。
3: 哎，
4: 你这咸鸭蛋蛋黄本身脂肪高，这个是可以理解吧？
3: 是。嗯、
4: 鸡蛋也是，蛋黄的脂肪啊，蛋黄、
3: 嗯、
4: 脂肪高。新鲜的咸鸭蛋呢？它的脂肪是以微小游离的形式均匀的分布在蛋白质里面，你是肉眼看不出来的。
3: 嗯，
4: 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盐？
3: 是。
4: 是不是慢慢的渗到这个蛋里面？
3: 是。
4: 就会让蛋黄的蛋白质逐渐凝固变性吧， 这不管是咸鸭蛋还是皮蛋，它都有这个过程，对吧？
3: 嗯、
4: 要变性、
3: 嗯，
4: 然后原本它是包裹着油脂的蛋白质的结构呢就被改变了、
3: 哦，
4: 所以那些分散的小油滴就会慢慢的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大油团，
3: 把蛋白质里面的油脂给
4: 凝固了。
3: 啊，解析出来了，
4: 嗯嗯嗯，结构改变了，
3: 嗯，
4: 所以呢蛋黄就变得沙呀软呐、
3: 啊，
4: 聚集的油脂就顺着这个缝隙啊，
3: 嗯，
4: 就流出来。人家说那为什么我要腌这个咸鸡蛋呢？哎，不好意思，鸭蛋蛋黄比鸡蛋蛋黄的脂肪多，所以我们通常腌的是鸭蛋、
3: 嗯、啊，明白了，
4: 更容易出油，口感更加的沙糯，
3: 而且个大呀。今天就这个了，
4: 就啊，意犹未尽啊。
3: 但是端午吃个咸鸭蛋也是挺应景的。
4: 粽子、咸鸭蛋、挂艾草，
3: 哎，
4: 划龙舟，
3: 划龙舟，
4: 喝雄黄酒
3: 啊，
4: 然后吃两条黄鳝
3: 啊。
4: 哎呀，
3: 满满当当啊。

0: 浓情端午，纵享古井，古井共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

0: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郑沙漠，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说闯祸这件事情啊，
1: 人怎么能捅这么大的篓子？
0: 当然了，小时候捅的大篓子，在长大了之后看，未必它就是个篓子。
1: 没有没有，我们说的是职场菜鸟啊。
0: 啊，职场的篓子，职场篓子捅了。
1: 就世界不是草台班子，都是你捅的大篓子啊！

0: 来介绍介绍。这位啊，
1: 实习的时候要写一篇第二天早上7:30要发的稿子
0: 啊，
1: 结果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9:00。
0: 哎呦喂，
1: 打开手机就看见领导跟我说，你稿子忘写了。不是你的问题，
0: 那是
1: 实习的时候你的工作应该叫辅助性岗位，你的代教老师呢？
0: 但交给你的那就是任务。
1: 不，交给你的不是最终的任务，他应该有一个初稿，他应该有修改的时间，有审查的时间，而不是你一写完就是发布的时间。
0: 当时就是你弄丢的是吧？嗯，要不说你这理由这么周全呢？
1: 哎，你说这是不是？任何单位的实习生，你能让他独立去担承负责承担一个重要的工作吗？
0: 理论上是不行，但是一出事儿就说是实习生干的。
1: 所以就是你说实习生干的这个事情讲不过去，他不能够独立负责，你带他的人呢？
0: 科目三我给教练扔半路上了，他自己走了40分钟。你没觉得少个人吗？
1: 你们俩吵架了？
0: 这也仅次于在高速上加个油把媳妇儿给扔到服务区了。我帮老板取现金密码次数输多了，卡冻结了，必须拿本人身份证去银行解冻。
1: 啊，前丈母娘办的是吧？前丈母娘身份证办的，对不对？
0: 这是老段子了啊，别拿段子来说事儿。这个就不像是段子了。
1: 嗯，弄丢了一张100多万的发票。
0: 老板去印尼出差让我订机票，第一次订国际机票，非常小心翼翼的把月份填错了。我都对着护照检查好几次呢，我都没想明白怎么弄错的。
1: 是什么机票的月份？
0: 因为要填护照的这个月份，
1: 就把他的出生年月写错了。
0: 哎，肯对。
1: 那他上不了飞机啊？
0: 是，信息填错了，对不上嘛。
1: 但是现在是这样的，比较人性化，就是确实是填错了，你可以在值机的时候给航空公司打电话，他在后台帮你修改
0: 啊，
1: 还可以的。
0: 有这个机会是吧？
1: 对，如果来得及的话，
0: 就防止啊，毕竟哪哪都有实习生。
1: 上班这个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新人，然后坐电梯的时候呢遇到了老板。
0: 嗯，
1: 就是我先进去了。
0: 嗯，
1: 然后老板呢在后面。
0: 嗯，
1: 我不得就是得把这个稍微懂事一点的时候，就把电梯那个开门的那个键按着，
0: 哎，
1: 请领导进来。
0: 啊，最好呢，还用一只手稍微掩护。
1: 哎，对对对对，稍微挡一下
0: 啊。
1: 但是呢，当时我太紧张了。
0: 哦。
1: 按成了关门。
0: 漂亮。夹哪儿了？
1: 头。啊，
0: 哦。
1: 然后呢，他退出去了。我说：“哎呀呀呀，不好意思。”然后他退出去了。
0: 你快进，你快进啊！
1: 不是，
0: 我给您挡着。
1: 就是电梯门是这样，他在关的过程当中，
0: 啊，
1: 他只要碰到异物，他就会再打开，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一打开了之后，
0: 领导准备再进来了。
1: 再进来的时候，我又按错了。
0: 漂亮，两次。
1: 领导说：“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0: 你这用问吗？哎呦，这不好。
1: 公司放假，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
0: 于是呢？
1: 你应该问谁锁在里面了？
0: 锁谁了？
1: 老板呢？
0: 漂亮，吃链条锁吗？
1: 那个，今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麻烦一定要吼两嗓子好吗？
0: 你知道好些公司他为什么开始用这种什么刷卡门禁了吗？就与过去的方式太容易出漏子了。我在肯德基打工的时候，煮米饭水放多了，煮成一大锅粥。那天下午都没有米饭售卖了。
1: 哎，肯德基还有米饭？哦，
0: 有啊。肯德基是比较贴地气，最早的改良出了很多这种盖饭中餐，
1: 还有现在还有包子
0: 啊。听说开始研究烤串了，我不知道，我还没见着。
1: 不是烤串
0: 啊，
1: 鸡架。他们现在开研发了宵夜，
0: 哦，
1: 该说不说，鸡架味道还可以。
0: 就什么时候肯德基到了晚上的时候，突然开始烟熏火燎，还上点什么啤酒的时候，就这家店是真正琢磨明白了。今儿是不是节目就这么结束了？
1: 哎呀，我要说怎么这么舍不得跟大家说再见呢？
0: 家里头是一桌好菜等着了是吧？祝各位端午节愉快啊，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我是黑米，
0: 我是阿木，我们节后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编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晚上七点，一个人也不孤单。你好，我们是好妹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4: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5: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4: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5: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4: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5: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4: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6: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喜欢老歌，是因为每一首歌都不只是音符的堆砌，它们是岁月的低语，是情感的桥梁，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也连接着你我之间最柔软的部分。

慧真的自画像，它不仅仅是一首关于个人寻找与成长的歌，更是一首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音乐作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迷茫与寻找的过程，这首歌也激励着每一个人勇敢去寻找自我，追求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得意的笑》以它独特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出一种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歌手李丽芬的嗓音豪迈却又不失柔情，将歌曲当中的乐观与自在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人在欢笑当中去感悟人生的真谛。

0: 蜀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说真的，你整过容吗？
4: 我依稀记得我以前肚子没有这么大呀，肯定是后来隆的。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一起来听歌。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沉醉爱情时的甜蜜与不舍，李杜温暖人心的歌声也让人好像置身于清晨的梦境当中，感受那份对爱人的深深依恋和幸福，也相信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经典情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这里是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一个人生活》这首歌当中啊，歌手林凡以他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单身族群的内心独白，旋律悠长而且略带忧伤，歌词也是直击人心，讲述着独自面对生活的坚韧与成长。林凡的演绎深情但不造作，让人在共鸣当中去品味着孤独的美丽与自由的力量。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你觉得会有人疯狂地找我吗？
4: 必须呀、啊、你还欠着银行的房贷和车贷呢。
3: 哎妈呀，好惨呢、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温暖的一杯茶，正是此刻的好享受。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6: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7: 哎，好，就这样。
5: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8: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9: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8: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9: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8: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9: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一起来听歌。欢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这首《给我新鲜》是李湘的代表作品之一，展现了她清新可人的甜美嗓音。歌曲旋律轻快，歌词也充满着都市年轻人的生活气息，传达出对新鲜事物的渴望与追求。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说到歌手梁文音，应该是个久违的名字了。他的歌风格清新脱俗，嗓音清新，而且音域广阔，擅长演绎成熟风格的伤感情歌和慢歌。他的情歌就好像一股温柔的清流，有着独特的清新气质。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首《情难枕》是歌手林慧萍的代表作品，深情缠绵的歌词，凄美动人的旋律，林慧萍用她饱含情感的嗓音完美诠释歌曲当中的爱恨交织，令人动容，也让这首歌在时光流转当中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永恒的记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吧。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娜娜这首歌来自于歌手丽娜，风格清新，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整首歌洋溢着满满的阳光与希望。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聆听去感受。让我们一起在这些熟悉而又遥远的旋律当中找寻那份属于自己的感动，也让心灵得到一次温暖的洗礼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听歌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晚上9点了，你好，我们是好妹妹，泡澡可以帮你舒缓生活的压力。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5: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4: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6: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7: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6: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8: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9: 华灯初上，月色如水，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夜晚，欢迎走进我们的音乐世界。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音乐是生活中最灵动的诗篇，它用独特的语言描绘着世间的美好与感动。

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品冠2004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门没锁》。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很少能够看到有一首歌曲把寂寞的心情

邓紫棋的这首歌曲《你成为了谁的幸福》。这首歌曲贯穿了一年四季哈，一年四季都像是有你的陪伴一样，可是今年今日你却在别人的身边又一起度过了新的一年四季。你成为了谁的幸福，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甜蜜的 R&B 的唱腔来诠释一段美丽的关于遗憾的故事。继续来听队长《许诺》。

0: 我们听到的是队长演唱的《寻我》。说寻我嘛，顾名思义应该就是一个人在追求自我的过程里面啊，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挣扎的和觉醒的故事。听完了队长的歌，我们来听陈鸿宇《理想三巡》。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草。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靓颖演唱，叫做《最初的爱》。这首歌也是《天赐的声音》第四季的综艺主题曲哈，与其说是一种爱意的延续，其实更像是一种回溯初心的历程。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刚刚的歌曲是光良的歌《心甘情愿》，那现在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我不该哭》。这首歌呢，也是之前哈动力火车在演唱会上向告五人邀歌，然后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合作终于付诸实现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我不

我不该哭是告五人为动力火车量身定做的这首歌曲，而动力火车也表示哈，他们并不是呢在跟告五人比唱功，反而很珍惜这样的合作的机会，也希望呢能够跟其他音乐人共同创作出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听完了我不该哭，我们再来听梁根荣和汪小敏演唱的歌曲，叫做 Missing You。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来听到的是陶喆的一首老歌，在99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I'm OK， 其中呢第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找》。

0: 我们听到的就是陶喆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找自己》。99年的时候，他为了摆脱自己的节奏布鲁斯的这种风格哈，就是想要另类摇滚的风格来呈现歌曲，所以呢，就以摇滚精神为基调创作了这首《找自己》。他也希望呢，是用一首充满了摇滚精神的音乐和市场来接触，也让大家能够听到20世纪大概60、70年代的那种摇滚乐的朴实和快乐。所以一直到现在哈，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完全没有一点点过时的感觉。有很多的网友说，完全想象不到这是一首99年发行的歌。接着来听歌，王铮亮《星夜》。
1: 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

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演唱的歌曲，叫做《星夜》。这首歌呢，创作初期，王铮亮就号召歌迷共同来参与这首歌曲，所以除了混音母带工作之外呢，其余的部分都是由他和20位歌迷共同完成的。夜空中的繁星点点，就是一路陪伴的每一位歌迷，他们散发着的光芒汇聚在一起，也点亮了夜空，乘着银河共赴彼此的约定，也为爱发光，为爱奔赴，永远相伴。接着我们来听孙燕姿《爱情字典》。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5: 你的时候你在给谁唱

陈楚生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这样的生活》，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送上的是李荣浩《黑马》，整首歌呢都是以黑马作为贯穿。李荣浩在创作的时候哈，是黑马呢被视为一种意象的化身，也代表每一个努力想要追逐自己梦想的人，独闯且自由，而且懂得自洽便是知足。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每当黑马抬起头仰望着星河，也暗示着故事未完待续，告诫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适当的休息再前进。一起来听李荣浩的这首《黑马》。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

我们听到了这首歌，魏佳莹的演唱，叫做《喜欢我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兴哲，他以饱满丰富的情绪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挚友》。有谁能够住进你的挚友名单呢？来听周兴哲的歌《挚友》。

周兴哲的这首歌曲叫做《挚友》。我们接着要来分享到的歌是梁博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男孩》。这首歌从开始到结尾是一气呵成的，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但是其中呢蕴含的情感又是那样的倔强和催泪，所以我们来听听梁博演唱的歌《男孩》。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0: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周华健《孤枕难眠》，之后还会听到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给心仪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心。

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歌曲《初恋粉色系》，虽然是一首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然后现在我们再来听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好像周围都有很多的粉色泡泡似的。听完了南拳妈妈的歌，我们再来听李健这首歌，是《贝加尔湖畔》。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健演唱的歌曲《贝加尔湖畔》。李健的声音清亮而有质感，在技巧的把握和运用上呢，也使得他的歌声显得更加的飘逸和空灵。所以整首歌曲也把《贝加尔湖畔》当中的那种宁静表现了出来。接着我们来听到万妮达的这首歌《七六》。

万妮达的歌曲《七六八六哇呀》，这首歌呢就是万妮达视角下的福州哈，美丽又好玩，而且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充满着活力，而且非常的有趣，他们是生活的生动的鲜活的影像哈，日常呢也是中国城镇人们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提醒着我们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都蕴藏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的生命力。听完了刚刚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听宋茜不过是再见，然后在歌声里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8: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9: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吗？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8: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9: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8: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9: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60米的一个地方， 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零食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8: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10: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空乐，我心里蛮舒服的。
8: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11: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8: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12: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得心里，特别感动。
8: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13: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8: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

0: 今天多累，第二天六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米卡的留言，他说：“袁娅维一开口，我已经沉浸在她的蜜嗓中了。温柔甜蜜的嗓音和实力高音完美匹配，心里已经飘满粉红泡泡了。”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0:00。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为你。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的，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嘿，你在高楼顶看着窗，泪沾人傻的狂。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1: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2: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1: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2: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

0: 安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1: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0: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1: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0: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钱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1: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2: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3: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4: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5: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1: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7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一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大家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0: 享古井，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